0: 争锋，
1: 可不可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人人都是创作者，心智涌向产业沙龙精彩瞬间。深圳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高级记者赵青。
2: 摄影走到今天，比的不是器材的多贵，而是比的是你有一双观察大千世界的眼睛，比的是对待社会敏感而清晰思路的习惯，比的是转眼即逝能够定格决定性瞬间的影像。而成为影人，即使在城中村拍摄真实的一顿饭，电竞现场你那一瞬间的呐喊，也许你同样可以拍摄的与众不同、直击心灵的影像。大赛设了生活影像、数字艺术、AI 创作，这些征集的内容不是让机器凭空生成，而是让大众带着思考去观察这个社会，定格美好。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
1: 你，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好，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那今天是周一哈，今天我们依然是会和我们的老朋友顺德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的，因为马上就要到国庆小长假了，大家有任何关于顺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那同样呢，我们这边也会给顺德的朋友分享一下深圳还有保安一些好玩的地方。那下面我们事不宜迟，马上连线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
4: Hello,
1: 早上好，佩英，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了，小七，早上好。
1: 对，早上好。
4: 对，深圳的各位视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柔媒 FM90.1 的配音。
1: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保安柔媒 FM1043, 我是主持人小溪。
4: 这个中秋假期咻一声就过去了，
1: 是的，
4: 但是没关系啊，很快这个国庆假期就要来了。
1: 对。
4: 所以呢，顺德也是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的重磅活动，包括文体赛事，还有潮玩市集、游园雅

0: 棋等等都会轮番登场，也有多元的玩法呢会推荐给大家。今天的这个连线呢，就想跟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重点推荐一下活动，让大家可以顺心顺意的游顺德。
1: 嗯，
0: 那首先要介绍的就是在9月30号到10月6号在顺风山公园举办的佛山咖啡文化周。今年的咖啡文化周呢，会呈现一个新阵容、新规模、新高度、新玩法以及新场景五大特点。所以不管说是咖啡的爱好者，还是说想闲逛打卡的路人，都可以在这玩出一个咖啡的新乐趣。那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一站式的品鉴这个世界的风味哈，因为有60多家的国内外咖啡品牌会集结在顺风山，汇集了核心产区的精品豆，还有多家的国际展商呢会同台亮相，也是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顺德制造的魅力。包括有百胜图，还有这个格米莱等等的本土咖啡机品牌呢也会亮相。其中有一个体验工坊呢，也是可以完成亲手选豆、烘豆再到冲泡的全过程，打卡领取专属的这个咖啡护照，非常的有趣。
1: 嗯，
0: 另外 ACU 咖啡，这个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呢，在中国区冲煮大赛以及是佛山市的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也是同步开赛的。另外，喜欢机车的朋友呢，还可以关注一下现场的这个复古机车文化区，那儿呢会集结包括非常经典的 CG125 还有嘉陵70等等的经典老车。机车保养和骑士体验课堂呢也会现场开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咖啡的醇香和机车的热浪的碰撞之下呢，也是可以打造一个非常新潮的社交的场景嘛。
1: 嗯，
0: 那这个是第一个推荐。第二个推荐的就是在9月30号到10月7号在顺德区陈村花卉世界呢，会举行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一连8天有20多个的沉浸式实景花园，有50多个的花卉热植和文创展位，以及100多个的精品美食摊位，还有每天晚上连演的花见音乐会，也是将陈村花卉世界呢，变成了一座可以逛、可以欣赏、可以吃、可以游玩的花园生活目的地了。
1: 嗯，
0: 那第三个要推荐给深圳的市民朋友呢，就是在10月1号正式开园的顺德文旅新地标德胜滨水运动公园，这个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也是同步开启。到时候呢，大湾区的这个大湾区跑团联赛也是热血开赛，还有这个 K-pop 随舞、月色露营、清水电音派对等等的非常多元的一些玩法，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感受。另外呢，这个园区的智慧赛道也是正式投入使用了。那这个系统呢，是获得了中国田径协会芯片即时传感系统的认定，也将会打造广东首条获得中国田径认证的一个5星级的智慧健身步道，是非常符合专业的赛事计时标准，可以满足包括大型的路跑啊、骑行啊等等的这些赛事需求。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过来感受感受了哈，
1: 嗯，
0: 体验一下这个脚感。另外呢，在国庆假期，李小龙乐园全个园区也是正式免费开放，2星换新的项目也会同步亮相。大湾区的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也是登场了，同期呢首届农夫生活节同步开启，然后大家就可以搭配这个山野一夜 life 啊，还有欢乐的主题巡游，这个非常多样的玩法呢，也是承包了7天的假期，期待大家过来猜一猜这个惊喜哈。那国庆假期呢，顺德机关大院也是会再次对外开放，现场呢会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啊、行李寄存啊，还有这个应急医疗活动咨询等等的一些服务。如果说担心停车的就是自驾过来的朋友，也不需要担心停车方面的这个事情，因为院内以及是东西座的地面停车场呢，也是实行了24小时免费开放，大家不需要预约，就是来到停下来就可以不嘟不嘟的去玩了哈，也是非常方便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日常的这个出行游玩了。那这个假期也希望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就不要宅在家里了，多出去走走，多来顺德哈，诚邀大家来顺德解锁属于你们的这个顺心假日啊，也是非常期 期待大家可以过来游玩。那这边的介绍大概就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了，小溪。
1: 好的好的，非常丰富哈。那确实中秋假期刚过，然后国庆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其实呢整个深圳呢在国庆小长假期间是非常多的一些文旅活动的。文旅深圳呢这段时间就有发布不同区的一些假期期间的活动，所以呢顺德的朋友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选择。

0: 这里呢是在光明文化艺术中心，活动呢是从9月底9月30号会一直持续到11月20号，然后也是免门票免预约的，可以直接前往现场。下一个分享是我们宝安的湾区之眼，全球最大的室内实体书城。那么本一次周年活动呢，它是以一眼湾月为主题，以月亮为文化母题与情感连接点，结合湾区之眼的建筑空间特点，还有业态定位以及招商需求，通过造景、造节、造量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策略路径，打造湾区之眼的第一届月亮文化艺术节。虽然说中秋节已经过了哈，但这个活动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可以去湾区之眼解锁一下哈，然后也是免费进场，不需要预约，按需消费。再下一个就是在10月6号会在我们宝安体育场举行的一个非常浪漫的秋月畅想湾区。那么这一次呢会有4位歌手，分别是张韶涵，还有张信哲，以及唱那个再回首的姜育恒以及阿杜，他们分别会带来好几首歌曲哈，在现场演唱。所以说如果说喜欢这4位歌手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在宝安体育场，时间是在10月6号。再往后呢就是我们光明区的深圳国际美术馆。其实光明区这几年很多的展览，很多的馆还是非常吸引小朋友去到现场去看的。那这一次呢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呢，它是一个2026中巴文化年的重磅巡演项目，享誉全球的巴西国宝级的艺术团体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重磅登陆深圳国际美术乐馆。那么他这一次会带来的是一个亚马逊节奏狂想的专场音乐会，那么这也是这支里约奥运会闭幕式御用表演乐团首次来华巡演，为我们深圳的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超级纯正热烈充满南美生命力的顶级身体打击乐盛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时间是在10月2号的15点，活动免费哈，但是呢需要持深圳国际美术馆的任意观展门票入场就可以了，是在10月2号。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今天开始的一项活动，之前也是跟顺德的朋友们有预热过，就是斯诺克2026深圳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呢，是在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4号在我们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那么赛事也是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官方认证的国际 A 类斯诺克顶级巡回赛，然后时间是在今天一直持续到10月4号哈，在宝安体育馆。其中呢今天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比赛，我们中国选手赵欣彤今天晚上7点半就会亮相哈，在1号台对阵唐纳森。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比赛的安排是很多的，一直到10月4号可以通过湾游记小程序或者大麦去进行购票。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一些非遗活动，秋韵传承非遗，这个呢是在光明区的一个活动，在10月1号当天呢会依托进口古村的文化资源举办光明街道月满湾区同心筑梦中秋国庆节主题活动，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现场看一看。除此之外呢像在光明区的光明星河 Coco City 也会有一些非遗的舞龙舞狮的相关的活动。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去光明的朋友会选择深圳科学技术馆，还有刚刚我们说的深圳国际美术馆嘛。那么其中呢深圳科学技术馆跟光明星河 Coco City 他们在节假日期间呢一直到10月7号是有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就你可以带小朋友在科学技术馆逛完之后，然后呢可以坐那个免费接驳巴士到光明星河 Coco City 去吃一吃逛一逛，非常方便哈。然后呢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在整一个节假日期间呢，我们宝安呢会有一个2026年宝安区旅游消费券的发放活动，然后具体住宿类的话只要领券指定酒店可以有单晚8折优惠，优惠上限是200元，2晚连住会有8折的优惠，优惠上限是300元，还有一些特定景区的8折优惠哈。那么具体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文旅深圳的微信公众号，它在9月26号发的一个区游速递收官篇里面就会有我刚刚所说的内容的详细介绍，包括宝安的一些旅游消费券怎么领取里面都会有详细的分享。
1: 太好了，就是这个假期哈。

0: 期间跟着这个指南玩，每一天都可以不重样了。
1: 对，各区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是的
0: 是的，没错。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也是非常感谢小溪的精彩分享。那我们这次的连线就先到这了，下次再见了。
1: 下期后见了，佩音，拜拜。
0: 拜拜。
1: 好，具体的关于一些斯诺克的活动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哈。文旅深圳9月27号有发一个假期来深圳看斯诺克巨星巅峰对决，里面会有具体的一个比赛行程的安排，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去选择去购票了。那今天是周一哈，哎呀，本周还是很快乐的，但是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一样，这个心都比较野哈，因为上3天班呢，就会迎来我们的国庆小长假。那节目的开始还是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晨呢，深圳的福田区出现了阵雨，目前深圳周边依然是有阵雨云团活跃，也请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是26到33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在50%到95%。关注一下小长假期间的天气情况，首先是今天一直到30号哈，这三个工作日深圳晴天见多云为主，天气炎热。那其中呢，今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全天气温是25到33度。展望周四到周日国庆假期的前四天，10月1号到4号，深圳云量增多，有分散阵雨，气温略降，炎热天气会有所缓解。那在午间时段呢，体感依然是比较炎热的，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给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同时注意防范局地阵雨对大家出行的影响了。今早刷朋友圈，哇，真的让人很羡慕，真的已经很多朋友在国外玩了哈，就大家的假期总是来得非常早。那我们这些坚守在岗位上的朋友们，那一定要好好的最后守住这3天哈，把心思收一收。哎，上完这3天，我们也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国庆7天小长假。车行在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一个小版头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日前，筑梦桃园里取向新征程，2026年南山区桃园街道百万英才汇南粤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深圳大学公益招聘活动在深圳大学丽湖校区举行。活动由深圳大学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街道办事处共同主办，紧扣深圳20+8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人才需求，搭建校地协同高效便捷的就业对接平台，助力毕业生走好迈向职场的关键一步。活动当天，55家优质企业组团进场，释放岗位需求近2000个，吸引超2000名高校毕业生到场求职，现场收取简历1020份，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或实习意向405人。招聘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在企业展位前咨询投递简历的毕业生络绎不绝。当天到场的用人单位当中，优质企业合计占比超41%，岗位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金融、现代服务等多条热门赛道，提供职位类别超200个，与升大学子专业方向高度契合，助力毕业生学有所用、才有所展。同时，职位类型丰富，能够有效兼顾不同专业背景、不同阶段毕业生的差异化求职需求。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市质量品牌筑企汇企赋能现场交流活动在深圳市宝安区举行，交流各区品牌建设工作和质量筑企汇企经验，现场发布首批深圳市高价值品牌培育名录，共70家深圳企业入选。活动正式宣布启动深圳高价值品牌培育市区联动计划。在本次活动上，技术机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深入解读了深圳市高价值品牌培育指标体系中市场认可、标准先进、创新引领、品质可靠、体系完备5大维度的评价和培育指标，授权发布了首批深圳市高价值品牌培育名录，首批共70家企业入选。在主题为市区联动品牌赋能筑企汇企经验分享环节，市市场监管局、保安监管局重点介绍了筑苗计划、赋能计划、出海计划3大计划，搭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服务体系及工作成效。市市场监管局、坪山监管局重点介绍了产业链与质量链的双链协同模式，分享链主引领、质量筑基、标准赋能、金融助力、生态共塑的品牌培育体系和培育成果。再来关注，日前深圳原创中国首部沉浸式肢体剧《交易人生》在海上世界明华轮船内剧场举办1周年主创见面会。这部深圳原创剧目将于2026年10月1号迎来正式演出1周年。截至见面会的前夜，该剧已完成了330场演出，接待观众3万多人。到10月1号，累计演出场次将达到339场。再来关注，湘云咏春机场迎中秋主题快闪活动日前在深圳机场卫星厅人文广场上演。这是继深圳原创舞剧《咏春》首个主题展亮相机场之后，深圳机场联合深圳歌剧舞剧院联合打造，让市民旅客近距离了解该剧的又一创新举措。这也是该剧首次亮相城市公共门户，为往来旅客奉上一场兼具岭南非遗特色与节日美好寓意的文化盛宴。9月初以来，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主题展在深圳机场持续开展，展览以“听春潮回响，迎八方宾朋”为主题主线，首次以展览的形式全景呈现《咏春》自创牌打磨到全球巡演的历程，设置舞与舞、船与城、城与光3个板块，截取台前幕后经典剧照及服化道实物，展现岭南非遗文化的深厚魅力。展区以该剧的标志色湘云沙红为基调，一幅幅经典剧照串联起了剧目从创牌到海外巡演的高光时刻。现场展出了2组木人桩，一组是以岭南花灯工艺为灵感打造的3.5米高大的人桩造型装置，那么另外一组呢，则为剧中的实物道具。3处圆形舞蹈姿势打卡点将剧中的经典身段与岭南花窗造型融合。 深圳歌剧舞剧院的负责人表示，在全市喜迎 APEC 之际，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主题展首次落地深圳机场，让这部已经登上世界顶级剧场的作品从专业殿堂走进了全球流量入口，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邂逅一场兼具东方韵味与国际审美的艺术表达。继续关注，日前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全部赛事收官。本届亚运的游泳赛场当中，中国游泳队一共斩获了30金13银11铜，金牌数超越了上届杭州亚运会创造参赛历史的最好成绩。来自深圳大学的9名在校游泳运动员代表国家队出征，累计拿下了11金2银2铜，金牌数量占到中国游泳队金牌总数超1/3，充分展现了深圳大学体教融合的育人成果。在本届赛事当中，深大2026级体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彭旭伟表现突出。22号女子200米的仰泳决赛，彭旭伟游出了2分05秒77，打破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夺冠。23号，他再夺女子100米仰泳的金牌，拿下仰泳项目的亚运双冠。收官日女子4×100米的混合游泳接力比赛当中，彭旭伟担任中国队的第一棒，后程发力帮助队伍抢占领先位置。最终，中国队以3分54秒55夺冠，并打破赛会的纪录，时隔16年重夺该项目。

0: 的亚运金牌。至此，彭世伟本届亚运会一共收获了3金，他也是国内连续两届全运会女子100米、200米仰泳的双料冠军。继续关注，为进一步规范深圳巡游出租车经营服务行为，切实维护广大乘客的合法权益，在市交通运输局的指导下，日前深圳出租汽车协会组织各巡游出租车企业在全市推行违规先行赔付工作机制。乘客在乘车的过程当中遭遇故意绕道行驶、溢价、多收费等违规行为时，可以通过出租车助手小程序或拨打车辆的所属企业投诉电话先行反映问题，经企业初步核实之后，一个工作日内即可获得先行赔付。据了解，全市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初步核实后先行赔付，后续按照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对涉事驾驶员沟通约谈，依法依规处理。深圳市出租汽车协会介绍，这次全行业统一落地违规先行赔付机制，旨在推动出租车行业治理由被动处置投诉向主动保障群众的权益转变。该机制将进一步强化企业服务投诉处置的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戴帽子出门堪称日常刚需，夏天的宽檐草帽能挡烈日，冬天的加绒针织帽能抗寒风，就连春秋的棒球帽、渔夫帽也是凹造型的利器。但步行过马路时，可得留神这顶时髦单品藏着的视线隐患。宽檐帽的帽檐会像小屋檐似的，把前方下半部分视野截去一块。针织帽如果戴得太靠下，耳根两侧的余光会被毛茸茸的边缘挡住，甚至连帽檐稍长的棒球帽低头赶路时也能遮住侧方非机动车道的动静，简直像给视线装了道隐形屏。

0: 账。想想这场景，你戴着新买的渔夫帽赶早班，走到斑马线前，正低头看手机，帽檐刚好挡住右侧飞驰而来的电动车，等听到刹车声再抬头就晚了。这时候短暂摘帽就是保命关键，不用费力取下，单手捏着帽顶拎起两秒，或扶着帽檐往上掀一掀，左右快速扫过路口，确认机动车停稳，电动车减速，行人信号绿灯后再稳步通过。要是嫌摘帽麻烦，歪头用未遮挡的一侧先看左再看右也可行，但摘帽观察总归更全面。时髦和安全从不是选择题，多一个小动作就能给出行加层防护盾。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有时
5: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人人都是创作者，心智影像产业沙龙精彩瞬间。深圳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高级记者赵青。
9: 摄影走到今天，比的不是器材的多贵，而是比的是你有一双观察大千世界的眼睛，比的是对待社会敏感而清晰思路的习惯，比的是短远即时能够定格决定性瞬间的影像。而成为影人，即使在城中村拍摄真实的一顿饭，电竞现场与那一瞬间的呐喊，也许你同样可以拍摄的与众不同，直击心灵的影像。大帅设了生活影像数字艺术 AI 创作，这些升级的内容不是让机器凭空生成，而是让大众带着思考去观察这个社会，定格美好。
10: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0: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0: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
1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的口味，有的朋友他喝奶茶喜欢喝清淡一点的，比如说小闹他就很喜欢喝绿茶类的，绿茶类搭配纯奶清淡一些的，然后像我就喜欢喝重口一点的，比如说像刚刚所说的泰奶或者港式奶茶。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喜欢喝台式奶茶，就相对来说奶味会重一点。包括呢，你喜欢喝清淡一点的奶茶或者是重口的奶茶，你搭配什么茶底，你是绿茶红茶乌龙茶，各种它的口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也可以去多尝试一下市面上目前比较流行的不同品类的一些奶茶，然后可能可以找寻到那一款你喜欢喝的口味。当然哈，任何东西都要注意控制量，我们健康为主啊，要少糖少糖少喝，偶尔喝就可以了。 好，继续关注啊。那最近呢，其实我相信在我们广东人的餐桌上，除了有螃蟹，然后除了有

月饼之外呢，柚子应该会有哈，每年的这种金秋时节，柚子呢都在大量的上市。柚子呢，其实我很喜欢吃，但就是不太喜欢剥皮，会觉得特别麻烦。如果有人把皮剥好给我吃，那我可以一次性吃很多哈。那么柚子呢，不仅果肉好吃，它的全身也都是宝。首先，为什么广东人喜欢在中秋吃柚子呢？因为柚子的外形是浑圆的，象征团圆。柚子的柚与保佑的佑是谐音，也是代表希望得到月亮的护佑，保佑家人平安吉祥。那么在广东的柚子是拜月光时必备的一个贡品，表达了对家庭团圆和生活顺遂的祈愿。柚子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柚子它可以帮助降压控糖。柚子呢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经常食用真的是有助于稳住血压的。同时呢，柚子呢是一种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而且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去食用，但依然需要注意控制摄入量哈，避免大量的食用。然后呢，柚子还可以防心脑血管，因为维生素 C 它的含量，柚子是远高于苹果还有梨等这种常见的水果的。维生素 P 的含量也非常高，非常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去食用。此外呢，柚子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的形成，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但是也要注意哈，虽然它有这一些好处，但它依然只是日常的水果，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然后再往后呢，它是可以帮助预防便秘，柚子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排除宿便，有助于预防便秘，维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如果说坚持每天吃2到3瓣的柚子哈，可以帮助摆脱便秘的困扰。再往后呢，它可以预防风寒感冒，柚子皮它既可以入药治病，也可以预防疾病。我们家以前就会把这个柚子哈，把这个外面的表皮削了之后呢，去泡水各种处理，然后真的会把柚子皮当成一道菜去吃，味道我觉得还可以哈哈。然后柚子皮也是会有一些好处的嘛，可以煮水喝汤喝，然后有助于发汗，适用于风寒引起的感冒。当然也提醒大家哈，吃柚子也需要注意，首先是柚子性偏寒，比如说一些脾胃比较虚寒的朋友呢，不宜大量的食用，可以少量的尝鲜。还有就是虽然它是有各种好处的水果，但是呢也不宜过量啊，成年人每天的水果总量控制在200到300克左右，不可以一次性大量食用。最后呢，就是柚子会与一些临床药物会有一些反应，两者不能同时食用，吃药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了。我觉得每到9月10月哈，就总是会让大家觉得特别有盼头，有一些食物的出现也会让你知道，哦，原来中秋到了，国庆到了，柚子、月饼以及大闸蟹都是哈。那么中秋小长假已经过去了，马上呢要迎来我们的国庆假期。如果说有出游的计划，也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关注好目的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学位建设的这个深圳速度。目前我们宝安全区有206所左右的这个学校啊，那么这个幼儿园我们有400多所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教育体量在深圳啊，我们是属于比较这个大的了啊，占了全市的1/5啊。
1: 那未来5年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
0: 未来5年呢，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的这个人口变化啊，在做15规划的时候，我们对学位做了这个预测啊。那么我们未来5年呢，我们公办的这个义务教育学位计划是新增1.5万座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公办这个高中的这个普通高中的学位是1.8万座啊。那么这也是结合我们宝安未来5年的一个发展趋势来确定的。
1: 那我发现就是未来基础教育学位可能增速减缓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是和我们目前的这个人口的这种这个变化这个情况来定的啊。
1: 嗯，好，那我想问问陈校，我刚才提到说我们会展城实验学校是从2024年9月正式开启使用的，到现在有2年的时间了，那这2年来说的话，您关注到的最多的一些变化，带给您最大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2: 我最大的感受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快，学校从2024年9月办学到现在，2年的时间，今年是第3个年头，我们从启用时的8个班，近400名学生，发展到今天是66个班，近3200名学生，可以说这个增长啊，超过了8倍，这个速度啊，应该讲非常的快。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别人可能有5-6年才走完的路。我们用2-3年就走完了，这个是一个最切身的感受。每天啊，都感觉在面对着新的问题，也都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当然，还有一个感受，我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暖。在这样的一个初创的校园里面，可以说是从0到1，什么都没有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看到我们老师们早出晚归，看到我们年轻的老师们。跟老教师的这种交流时的这种真诚，看到我们老师们、老教师们这种无私的分享，我无时无刻都不在感动中。可以说，一个学校它走向成熟，不是看哪一个人，而是看这一群人。所以这一群人带给我的感动，带给我的温暖，啊，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一种感受。
1: 说得特别好，那我也想知道，家长还有学生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2: 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学生和家长们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可以说是越来越高。
1: 那我也了解到，其实我们会展城实验学校最初是由宝安中学集团第二外国语学校来进行筹建的，这也是我们宝安一直在推的叫做老校带新校，就包括还有集团化办学，这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点哈。那关于集团化办学这一块的一些情况，那我们

0: 能不能也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们宝安区现有13个基础教育集团，成员学校80所，覆盖率达到60%，覆盖了全部10个街道，其中宝安中学集团、新安中学集团是我们广东省首批优质基础教育集团培育对象。
0: 那其实关于说到集团化办学，我们当时说到的是它更好的能够保障这个教育均衡化嘛，能让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有经验的好老师流动起来，让大家都能享受到这种好的教育资源。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家长会有所担忧，说那会不会只是就是挂个牌，就只是一个噱头，我们真的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享受到这些优质的资源呢？
1: 好，其实家长们的担心呢，我们非常理解。教育呢，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未来。我们这个不是只挂一块牌子，而是孩子每天走进学校，能遇到什么样的好老师，接受什么样的好教育。我们宝安区以集团化办学为抓手，以真集团、真优质

0: 把宝安最亮丽的名片，把宝安打造成高品质、民生幸福城，这是我们的追求。
1: 好，那我们说完了学费之后，我觉得我们来聊一聊其他方面。我们说一说，孩子们这个学期有没有自己特别期待要开设的课程？
2: 其实我想开设的是我们现在尚未建好的游泳课。
1: 就你对游泳课是特别期待的，是不是？还有吗？刚才你有举手，是不是？练起来了之后，我能偶尔去蹭一下，跟你们一起活动一下，感受一下氛围吗？我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期待，好不好？我问问现场家长朋友，就是在学校里边，孩子们除了学习，你们更希望他们在其他哪些方面也得到成长？
3: 我最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学校能够健康快乐，能够学得一项以后能够长久得到快乐一项运动技能。
1: 运动技能？
3: 对。
1: 好，那一会儿我们聊到这个每天一节体育课，我估计您一定是举双手赞成。
3: 在这里我有一个双重身份，就是我既是咱们学校的一个家长，我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体育老师。
1: 这样啊。那一会儿要好好跟您聊一聊这个每天一节体育课咱怎么上才能让孩子们和家长们都特别期待，好不好？
3: 好。
1: 还有吗？我们其他各位家长在学校里面除了学习上希望他们有进步，还希望哪些方面他们会有所成长？
4: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的话，我们家是男孩子啊，然后在家里呢，他的运动量比较少，所以我的想法跟刚才那个家长想到一块去了，就是说在运动啊，然后性格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多点活动吧。对，就是增强体能，就是除了学习以外，然后其他的运动啊，画画呀，都可以多点接触。
1: 好的，谢谢您。我们会发现现在其实各位家长们他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哈。从最初，我觉得可能在我小时候，家长们会把更多的精力都花在学习这件事儿上。但是今天我们两位家长的分享，你会发现他们可能会更关注于孩子的情绪这一块，他们是不是快乐？我希望他有一项快乐的技能，能够让他们一直快乐的技能，就是他会更关注到这些方面。我就想起到前一段时间，就是网络上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个内容，就是小的时候家长都希望我们去学一门特长，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感觉家长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什么音乐家或者成为一个画家，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那些技能是在我们可能孤单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去陪伴我们的最好的伙伴。对，我觉得非常的治愈。我们现场的各位大朋友们都在频频点头，小朋友们你们可能这个阶段还不是特别能理解，等你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会知道了。那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现场各位嘉宾哈，我们这次党代会也提到了说要构建适应学生发展人才需求的未来教育的新生态。我想问一下，这个新它到底是新在哪儿呢？就是跟我们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
0: 就是这个未来教育新样态呢，它是我们在15期间呢，我们宝安教育就是确定了这个三个建成里边的其中一个。那么这个新生态呢，那么它主要我们理解的哈，就是它主要是有三个维度。那么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它体现的是一种新的理念。因为目前我们大家经常看这个，我们现在各个方面呢，从中央到地方，这个各个方面这个都非常关注我们的基础教育啊。那么7月份我们国家才刚开了这个全国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提出来，就是我们要从知识本位转向这个素养本位啊，
5: 一个资源。把孩子们带进这些高精尖的这些企业，然后去接触最前沿的一些技术、最前沿的一些产品，开拓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见识。
1: 刘部，这个是不是我们区里面也在推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
0: 是的，我们区里边我们是有课程实施规划的。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落实好高质量的落实好国家课程。同时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鼓励我们学校要充分的利用我们学校的这个自身的资源，然后周边的这些这个资源，特别是我们区域的。那么特别是刚才陈校长也说到，就是我们宝安，我们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是非常密集的。那么怎么用好这些资源，我们需要把它课程化所以我们这些年我们很多学校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而且有一些我们已经初步显现了很多成效了。
1: 就是未来大家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走进我们宝安的这些大厂，感受到真正现在很前沿的一

0: 些技术，同时他也会对他学习生活的这片土地有更多的了解，有了更多了解，相信会滋生更多的热爱在。
1: 对。
0: 然后刚才也提到特色课程，其实不单是我们会展成实验了，我们保研很多学校也都会，每个学校都会有他们的一些特色课程哈。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海运应该是有跳水，还有像这个燕川实验应该是有水球，对吧？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吗？能够我们
1: 介绍一下吗？其实是，我们也做过一些这个统计啊，就是这一块的统计。其实我们保安很多学校，特别是包括这个足球、网球啊、羽毛球啊、击剑啊、影视啊这些，我们包括这个陈校这些年在陈校长这些年在这两年在探索的这个冰雪项目啊，那么这些其实包括戏曲啊，那么这个戏剧这些，其实在我们保安很多学校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探索。那么我们这个最突出的，其实主要一个呢是这个我们的围棋。就是刚才这个我们那个会展成实验也在这个探索的，我们是承办全国的围棋特色学校联赛的总决赛的，就是我们前不久刚刚这个承办的这个我们的全国的比赛，我们这个围棋的特色学校在我们区都有30所啊，所以这个我们这是我们开的比较好的这个传承的比较好的一个项目。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羽毛球，我们和这个林丹俱乐部，那么这个是我们那个有战略合作的，那么目前我们的特色学校也达到了16所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做好我们这些强势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这个比较强的这种这个项目以外，我们很多学校也在探索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新的这种这个项目，适应我们现在新的变化，比如说现在中草药啊，那么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冰雪项目啊，那么现在这个大家也都在探索的，比如说影视戏剧啊，那么这些我们也都在这个做一些这个探索啊。
0: 那其实我们这样让每个学校都开设它特色课，最初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初衷呢，其实它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课程里边它是有这个空间的，就是我们除了国家课程以外，那么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课时给学校这个做这个我们结合自己的这种做特色课程啊、社团啊这些，那么这个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实际上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要从五育并举，就是德智体美劳我们都要发展，那现在我们要走向五育融合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这些各方面我们孩子的这些兴趣要能够得到这个充分的这种那个释放，能够拓展啊，能够实现我们就是我们让孩子能够非常好的这种那个全面的能够成长啊，所以我们这现在我们的课程改革的方向就是我们的素养导向啊，那么这个素养导向里边就包括了我们学习这些这个知识技能啊，这个拓展我们这些领域。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老师吧，这个我们学校非常关键的人物哈，我想问一问现场的各位家长，你们眼中的好老师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家长朋友们，就是在大家眼中好老，我们先问一问我们这个双重身份的家长吧，又是家长又是老师，您觉得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关爱孩子的一个老师肯定是个好老师，自己班上的孩子当着自己的孩子来关爱的，这老师肯定是有爱心的，肯定是一个好老师。
0: 好的，我们其他的各位家长。
3: 其实好老师的说法呢，其实有很多，就是说从我们家长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孩子的时间在学校时间是可以说是在比家里时间还要长的。是吧？因为早上7点钟到下午5点钟回去，是吧？这大半天时间都在学校，所以说学校在对老师这方面来讲啊，老师如何去爱学生啊，照顾好学生，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也是开展了午餐午休这种哈，就是说在这生活上就多关心一下学生，还有吃饭方面的问题，还有午休问题，学习方面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源于老师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程度，采取不同的一个教学方法来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对，大家是这些。
0: 好，那我们现场的各位好，我们嘉宾，对，我们人大代表。
4: 对，因为我之前也到学校参加了那个孩子的家长会，我的最大的感受啊，低年级阶段，一个是能够跟孩子做朋友的班主任是真的好班主任，就孩子不怕他，有心里话会告诉他。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能够指导家长 做好每个阶段的这个教育工作的也是好老师。就是比如说我们虽然自己做心理学，但是在孩子在每一个小学阶段他的数学

0: 到底怎么学才是正确的啊，他的握笔到底是怎么样，那其实是要告诉家长才能做好这个家校之间的这个衔接。
1: 对，很多时候家长是想使劲儿，但不太知道往哪个方向使劲
0: 儿的，是的，需要指导，
1: 对，需要老师来帮个忙。好，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其他朋友还有想要分享的吗？那我就问问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老师？
2: 大家好，其实作为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讲，我更看重的其实就像刚才这位人大代表说的那样，我觉得我喜欢的一个是在，首先他在课下是可以跟我们做朋友的，是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问题，可以热心的为我们解答的老师。然后还有呢，就是其实在课上的时候，他不是单调的去讲课本上那些枯燥的知识，他是能把知识转化为一种更生动的方式，从潜意识中去激发我们学习兴趣，从而让我们爱上学习这样的老师。
1: 那在你的老师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老师？
2: 我觉得在会展城实验学校，我觉得这种老师在我在这一年的学习历程中我遇到了很多。也我觉得刚才正如那个党代会所说的那样，他真正的就因为有这么多好老师，才让整教育成为了宝安闪亮的名片。
1: 哇，太棒了。好，谢谢你。好，我们现场还有其他的同学分享吗？
3: 就是呢，我觉得可以站在我们的角度思考的人是郝老师。因为我觉得他如果知道，就比如有一次我的作业是真的不小心忘记写了，然后老师就总是会责怪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会在我们的旁边细心的安慰我们，就会说没事的，如果没忘记写了再补上就可以了。
1: 就能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思考，能换位思考，感受到我也不是真的忘，就是故意不写的，我是真的可能有的时候就忘记了，是不是？好，谢谢你。其实听一听孩子们心声也蛮有意思，而且大家关注的点其实就那几个方面，其实我们希望能有这种能跟我成为朋友的老师，而不是高高在上他是一个老师的这种。然后另外呢，希望说他情绪要稳定一点，对。然后包括刚才说不要把我们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其实关于这一块我们这个春景书记在说顺性教育，其实孩子们可能在有一些地方他不擅长，但是一定有一个领域他是有这个天赋，他也愿意去为之而努力，在那个地方能够闪闪发光的，对吧？那其实在这次党代会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叫教育家精神，其实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这个教育家精神要怎么去解释，什么样的才是教育家精神？
4: 教育家精神呢，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新时代老师的这种殷切期望。那么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提过这个四有老师，那么提过这个四个引路人，但是呢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个国家非常强调，就是我们每一位老师不一定能够成为教育家，但是一定要有教育家精神。那么我们要培养锻造的是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的这种队伍。那么习总书记他在提这个教育家精神的时候啊，他有几句话，我简要这个给大家这个再读一下，就是心有大我，自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师则行为示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独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身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宏道追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老师啊，既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要做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
1: 好，那在我们宝安有没有这种非常典型具有教育家精神的老师呢？
4: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宝安是我们有一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啊，不仅有我们这个入选这个教育部新时代这个名校长培养计划的，比如说我们宝安中学的袁伟新校长，也有我们全国的这个优秀教育工作者啊，我们刚才我们保中外国语学校的刘春景书记啊，也有我们也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全国模范教师啊，省市级的这个名师班主任啊，那么也有这个我们培养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刚才我们讲一些同学们的这个特长发展的这些孩子的老师教练，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这个手戳火箭的那么我们这个燕川中学的王玉林啊，那么他的这个辅导员科技辅导员，那么他就是20多年来啊，他就从一直带这个兴趣小组啊，那么一直这个我们这个培养一直。

0: 让我们培养我们这个全国赛的这种金牌教练，这些都是我们宝安的这个郝老师的一些典型。
1: 那我们全校，我们会展城实验学校老师都是哪里来的呢？是新老师多还是老老师多？
2: 其实我们学校老师的来源非常多元，主要有三个部分吧。一个呢是面向全市商调的老师，然后一类呢是我们一些重点高校毕业的应届生。还有一类呢就是购买服务老师，在结构方面呢确确实实是年轻的老师比较高，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吧，因为年轻的老师有活力，他的这个理念接收都是更加的前沿，反过来也是一个优势。
1: 那怎么让这些老师安心的留下来，您有做一些什么吗？
2: 我们学校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给老师搭建平台，给他们这个让他们的成长有舞台。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提供支撑，让他们做任何一项工作任何一件事情不会是单打独斗。第三个事情呢就是传递温度，让老师能够安心的做教育。
1: 其实家长们有的时候会很关心，就比如说新老师他能不能站稳这个讲台，因为今年肯定有很多新老师又要走上这个讲台了嘛。那么家长们怎么样才能放心的把孩子们交给这些新老师呢？就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0: 这是对这个家长的这种关切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作为老师也感同身受的，就是这个新老师能不能站稳讲台，那么这个肯定会直接决定到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学好，我们各位同学能不能学好。所以我们宝安实际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构建我们的教师的这种成长体系，那么打造我们的梯队，那么我们有一套这个比较系统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叫选育培，那么这个我们的一体化的这种办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选得好，刚才这个大家谈到我们这个这些年在全国引进了很多优秀的这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那么同时我们也在全国也选掉了一批优秀的校长，那么这个所以我们是校招社招，那么这些都是结合起来的。我们五年宝安是这个引进了8600多名这个教师，所以我们这个体量是在全市也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硕士以上的比例我们达到了60%以上，就是研究生呢，研究生的比例我们达到了60%以上，那么他们是通过层层过关那个才进到我们宝安来当老师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自己班上的老师，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学历背景，第二一关呢就是我们要育得勤育得好，就是我们现在有一套我们的这个教师培养体系，就是我们新教师我们要有入格培训，那么这个3年以后呢我们要有合格培养，那么5年呢我们要叫升格赋能，那么8年呢我们希望他能够风格塑造，那么通过这种 JIT 式的这种培养那么同时呢我们再加上这个交流轮岗，就是我们要求这个老师的这种这个跨学科跨学段跨学校的每年的交流比例不低于10%，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国家的要求，也是我们宝安区的一个做法。第三呢就是要能够撑得住，就是我们也希望老师第一要非常优秀的成长，第二呢就是要能留得住，就是我们也有一些这个让老师这个能够既提升他的专业水平，同时呢这个又能够这个什么在宝安能够这个留下来这个扎根发展的这种一些这个举措啊。
1: 好，那我想问问我们现场的各位老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宝安来会展城实验？
3: 就是我是去年的应届毕业生进来的，当时呢我们是宝安区统招招考，我选择宝安呢也是因为首先它是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因为深圳一路是叫向西发展嘛，所以我认为向西发展我们要走到时代的浪潮上面，
1: 就提前是做了功课的。
3: 对，对，因为我也是从外地来的。
1: 您是从哪里？
3: 我是从安徽过来的。
1: 从安徽过来，然后读书是在
3: 读书是在北方读的书。
1: 在北方读的书。
3: 对，
1: 所以当时去就是考的时候就提早就关注到了。
3: 对，因为深圳本身是一个年轻人的城市，我也非常希望能跟前辈们一起学习，跟年轻的同事一起打拼，所以呢加上宝安区确实也是在大湾区的核心地段，所以我是通过政策的引领，我也希望能加入宝安教育。
1: 那你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或期待着比如说我们教育相关部门会给予你们一些怎么样的支撑呢？
3: 就是我认为现在的支撑也挺多的，比如说 宝安区委组织我们的雏鹰计划，雏鹰计划的导师呢会经常进行研训，研训里面也会提高我们的一些实战技巧，还有我们学校在陈书记的领导下，也是有青蓝工程结队，还有一些班主任培训，各种的这种培训项目我们也可以参加。我来到学校的这一年呢，在各种就是培训还有各种计划的支持下呢，我个人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长。
1: 嗯，就是来了以后还是很适应的。
3: 哦，成长很大。
1: 好，也谢谢。哎，其实我最近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最近有一个那个网络上的视频片段特别的火，是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司长王磊，然后他说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时间还给老师，让老师能更专注于课堂和孩子们。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大家怎么看，刘部？
0: 这个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呢，这个是我们这几年国家特别教育部啊，这个一直在这个推动的一项这个重大的一个改革啊，就是这个希望这个能够减少这个学校，特别是我们一线的老师，这个教学以外的这些这个事务的负担，啊，让他们能够安心从教，能够这个专心这个开展他的教育教学，啊，让学校校长能够这个减少其他的一些干扰。啊，那么更好的这个我们研究好我们的这个课程，研究好我们的这个教学，研究好我们的学生的发展，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大的一个改革。那么我们广东啊，其实这两年我们省教育厅每年都在发布我们的这个白名单啊。那么比如说我们2026年呢，我们这个省教育厅就发布了5项，那么这5项呢最主要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应急安全啊，那么这个生命健康啊，地质灾害这些以外，其他都不允许这些其他事物进校园啊。那么这个是工作呢，是直接是由省教育厅每年他会这个发布这个白名单，同时呢也要求我们各个地市啊，我们各个区要这个发布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白名单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要求国家的要求是我们广东省啊，当然我们广东省呢也是要求每所学校每学期这个社会事务进校园是不能超过这个活动是不能超过6次的啊。那么这是有明确要求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生态的一个改革啊变化是有关的，就是希望我们营造比较好的这个我们教育教学和这个孩子这个健康成长的这种教育生态啊。
1: 就其实我们广东省现在已经是出了这个白名单了。
0: 对，是的，是的，
1: 而且下面的学校已经都在落实了。
0: 对，就是在一级加强吧。
1: 对，
0: 落实国家的要求。
1: 就是其实是希望老师们还是能把更多的精力就集中在教课，然后集中在孩子身上。
0: 对，
1: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现场还有我们的代表委员观察团和我们的媒体观察团，大家平时的时候比较关注于保安教育的哪些方面呢？然后在大家看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建议呢？
4: 几位嘉宾好，今天听到这个，特别听到陈校长讲述之后啊，就感觉到我们保安的这个学校各个学校的校长书记啊，其实都是一个保障，而且都非常的有才。我也是一个家长，就是我们其实很希望啊，每一个书记、校长、家长，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咱们保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就是怎么去跟家校，特别是校长，能够跟咱们家长更好的去做好沟通。
5: 好，我来说一下。根据我的了解呢，我们教育局对办学的一句话就是开门办教育，开门办好教育。刚才我们陈书记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校长，他是在第一线的，是直面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的，就是通过这个微信啊，这个平台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校领导是在第一线。不仅仅我们陈校是这样，我们现在保安区很多学校的校长都是在第一线的啊，是直接跟家长跟学生啊，还有其他的社会朋友，就是直接的往来和回答他们的这个 这个平时遇到的一些难题，

0: 就比如我现在也是在一所学校担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那每天早晨，我是很早，就是7:20我就已经守在学校了。有几个地方我是去的。第一个校门口，我们学生来的时候给他们开门，然后下雨的时候给他们撑伞。还有其他的，比如家长，这个。 送孩子有没有戴安全帽啊，戴头盔，还有我们会问学生有没有吃早餐，去统计这些孩子他的早晨的一种状态，就看他有没有吃早餐啊，吃的怎么样啊，谁帮他做早餐等等，这是第一个校门口的地方。第二呢，我们会去班上，我们会观察每个孩子他脸上有没有笑容，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平时。 会跟孩子有很多的接触，然后看到这个孩子他今天的表情怎么样，通过这个细微的变化再去跟班主任、跟课程老师进行这个沟通反馈。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开门办教育之外呢，其实更多的学校里面是成为一个共同体，老师共同体，家校学童共同体，就是。
1: 一个人遇到的困难或问题，是我们一个团队共同研究的课题。我觉得这些理念都在悄悄的、在悄然的发生一些变化。对，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几位嘉宾，每人用一句话做个总结吧，就是说一句最想对在座的各位同学、家长说的心里话。
0: 好，谢谢。作为一名老师呢。 我觉得有16个字，可以作为我自己的精神指引：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寓教于乐。我会把这16个字贯穿到我工作当中，然后去教好书，育好人。好，谢谢。好的。教育呢，
2: 它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那么，特别是我们教育呢，它又是一个慢功夫，也是一个良心活儿，那么我们会继续把我们的这个学办好，把课上好，把老师培养好，让保安的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安心上学，健康成长。也请我们家长啊、老师啊和我们全社会多给我们这个提意见，多给我们支持，我们一起把保安教育办得更好。好，谢谢。
1: 好，陈笑。
3: 我想说的是，我们做教育。 就是要把每一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教，把每一个家长的嘱托都当成自己的责任来做，这就是我们会展城实验学校的初心，也是我们每一天都在践行的承诺。好的，感谢我们三位嘉宾，也感谢我们各现场的各位家长、同学、代表。 还有我们的各位老师们，那今天其实我们在会展城实验学校里面聊了一个小时，我们从学位聊到课程，从这个体育课也聊到了郝老师。其实大家关心的事儿也是党代会所关注的事儿。那这所学校其实很特别，我们说，它周围有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有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前海冰雪世界，大家可以到会展中心里面去上课，可以到这个。 前海冰雪世界里面去滑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保安教育的一个缩影，既有国际视野，又接地气儿，既有科技赋能，又有人文的温度。那么，区党代会也提出要将保安打造成引领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示范高地。其实这个目标好像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在座的各位老师们、家长们、同学们、各位嘉宾，我觉得我们正在。 一步步地将它变成现实。那么，最后也感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我们今天的民生访谈的特别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就下期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呼吸。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侥幸。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嗯，
1: 停车熄火前可别随手一打方向盘就下车，车轮没回正，看似只是姿势不规整，实则会让转向拉杆长期加班受力，时间久了很可能会导致方向盘的偏移，下次开车总感觉跑偏，还得花时间去做四轮定位。为啥车轮歪着这么上车呢？其实转向系统呢，就像是精密的传力链条，车轮在回正时，转向拉杆、球头这些部件都处于放松的状态。可要是车轮歪着，比如停在路边时，前轮倾向马路牙子，转向拉杆就会被硬生生地拽住，即使车子停着不动，也得一直承受来自轮胎的反向拉力。就像人长时间弯腰驼背会腰酸背痛，转向拉杆长期受力会慢慢变形，最终导致方向盘出现偏移，开车时得一直较劲才能走直线，不仅累人，还可能因为方向盘的不准增加行车风险。很多人觉得就停一会儿没事儿，但积少成多的伤害最隐蔽。正确做法超简单，停车后轻打方向盘，看仪表盘上的转向辅助线，或观察车头与路面标线是否平行，确认车轮回正后再熄火。要是不确定，也可以下车绕车看一眼前轮角度，别小瞧这回正轮的小动作，它能让转向系统少受冤枉力，既避免方向盘偏移，也能延长部件寿命，这波护车操作超省心。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一零四点三，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管医师、免疫规划部的职员张文倩医生。张医生呢，是一名公卫医生，是毕业于厦门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是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的专业。张医生呢，也获得过我们宝安区的凤凰英才奖，也是任我们深圳市社区卫生协会社区疫苗预防接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我们宝安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第二期的班长，也是优秀学员。我们欢迎张医生。
3: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安区疾控中心主管医师、免规部职员张文倩医生。
2: 嗯，那我们今天啊，请这个张医生过来呢，是因为今天啊是世界狂犬病日，每年的这个9月28号。那我们在聊这个先因疾病的开始，我们也请张医生来介绍一下我们单位的情况。哎，说到疾控中心，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呢？是做什么的呢？让大家了解了解。
3: 嗯，好的。嗯，我们深圳市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圳市宝安区卫生监督所，是咱们宝安区卫健局下属的一个附属级事业单位，加挂了一个深圳市宝安区卫生监督所的牌子。现在中心现设有一个综合部、党建人事部、科教管理部、业务管理与应急部，还有执法监督部、环境与学校卫生部、职业健康与放射卫生部，还有流行病与传染病防治部，以及艾滋病防治部，还有消毒管理与病媒生物防治部，以及我们免疫规划部，还有医疗监督一部。

0: 二部生物安全与质量技术部，还有微生物检验部、泥化检验部等16个部门。
1: 嗯，那我们所要承担的一些工作，就是像预防控制是一部分，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别的吗？
0: 啊，咱们中心呢，主要还是承担一些突发工位、应急处置、疫情以及健康相关因素的信息管理，还有一些健康危害因素的监测与控制，以及实验室检测评价分析，还有建教与建促、技术指导与应用研究、卫生监督执法八大职能。
1: 其实说到我们免疫规划部，其实我们这个部门跟一线不同，我们属于二线，就是它的职责都有哪些呢？
0: 免规部的具体职责呢，首先一个是协助一个县级疾控主管部门还有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开展这个接种单位和相关人员的一个资质管理，他要开展一个预防接种服务技术指导和评价，还要指导接种单位规范使用这个疫苗，为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提供一个技术指导。
1: 主要这还是我们一些社康还有一些医院，对不对？
0: 嗯，
1: 有这个
0: 对，主要还是接种单位。
1: 接种单位
0: 是制定一个辖区免规疫苗的使用计划，
1: 嗯，
0: 同时也要负责一个非免规疫苗的计划供应和使用管理哦。
1: 哦，这个主要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大家例如什么时间点该接种什么样的疫苗，可能有个指导性的工作，
0: 哦，
1: 对，
0: 这个也会有。后面还是一个协助县级疾控主管部门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制定一个冷链设备更新计划，负责辖区疫苗冷链系统的管理，还指导接种单位做好这个冷链温度监测工作，还有我们开展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监测呀，收集非免规的接种信息，并同时开展一个疫苗免疫效果评价，最后还有这个负责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报告，组织这个调查诊断、参与处理等工作，同时也会开展一些预防接种知识的宣教和普及工作，组织实施免规的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
1: 嗯，
0: 同时也会开展一些疫苗可预防疾病，比如说麻疹啊、脊灰啊、AFP 的一些监测流调疫情控制，最后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实施和扩大免疫相关的民生实施项目，比如说老年人流感和23价肺炎疫苗、学生流感疫苗、还有初中女生的这个 HPV 疫苗，以及这个水痘减毒疫苗的免费接种。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部门就是属于统筹，然后相应的疫苗接种情况也有一个收集的这个作用，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请张医生过来呢，主要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世界狂犬病日啊，有这个给大家一个认识。后边呢也会提到像我们要接种的流感呐，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别的疫苗的一些情况。那首先呢，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看，确实我们这个狂犬病挺严重的。
0: 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狂犬病日的由来，它首先是一个慈善机构狂犬病控制联盟和美国亚特兰大疾控中心发起的一项活动。世界狂犬病日的使命呢，也是使大家能够更好地认识人类和动物狂犬病的影响，还有一些简易的预防办法，即如何通过动物驻足和中防治该病，来消灭这个人间的狂犬病病例。要提醒大家，狂犬病病死率是接近100%的，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所以对于狂犬病的预防来说，它的预防是至关重要的。
1: 对，那什么是狂犬病呢，张医生？
0: 狂犬病呢，它主要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传染病，它主要影响了人的一个中枢神经系统，导致老年或死亡，发病后也会出现一个恐水畏光、怕风等症状。
1: 那这个暴露之后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0: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狂犬病暴露，它指的是说被狂犬以及疑似狂犬或者你不能确定这个是不是健康的宿主动物咬伤、抓伤，以及你的黏膜被舔，以及破损有破损皮肤的，或者有一个开放性伤口黏膜直接接触这些可疑狂犬病病毒的唾液或者组织。
1: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皮肤有破损的话，即使可能这个带着狂犬病病毒的，例如说猫啊狗啊这样的一些犬类，或者是这个应该说就是这个哺乳类动物哈，就含有这种病毒的，有可能也不行，对吧？因为你皮肤有破损嘛。
0: 是的。
1: 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0: 如果说啊，你被猫啊、狗啊这些等抓伤咬伤了，哎，你就应该一个是要立即去冲洗窗口，用那个肥皂和流动的清水彻底冲洗，至少清洗15分钟。
1: 嗯，
0: 然后呢，一定要及时去到那个各个医院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要咨询这个专业的医生是否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和这个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1: 对，其实嗯，刚才我还说，其实除了猫狗，还有像蝙蝠。好像有很多动物都可以传染这个疾病。
0: 哎，对，
1: 嗯，
0: 除了猫啊、狗啊，还有这些狐啊、狼啊、鼬獾呀、蛤、臭鼬、豌熊等这些食肉目动物，都是狂犬病病毒的储存
1: 宿主。
0: 哎，他们都可以会承认一个狂犬病病毒的传染源。那其中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蝙蝠呢，它是狂犬病传播的一个高风险动物。
1: 嗯，
0: 所以你要接触。如果接触了以上动物呢，都要按狂犬病暴露进行处置。那刚刚提到最多的这个犬呢，它是我国狂犬病的一个主要传染源，占90%以上。那其次呢，就是猫了。
1: 嗯，因为这两个可能跟我们人类接触的比较密切，
0: 对
1: 啊，对吧？都在身边的会比较多一点。那狂犬病它的是怎么发病的呢？它这个也分一些阶段或者有潜伏期吗？这些？
0: 哎，对，狂犬病呢，它主要是分，它是从那个皮肤和黏膜破损，然后侵入一个人体中。它的致病过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啊，首先是神经外少量繁殖期，还有一个是快速粒轴浆移行期，还有一个是病毒扩散期。那你首先神经外少量繁殖期是病毒进入伤口后，在被咬伤的肌肉组织中复制，然后在局部停留了3天或者是更久。然后这个病毒呢，就通过运动神经元的中板和轴突侵入了这个周围神经系统，同时以这个运输小泡为载体，沿着轴突以粒轴浆运动的方向向中枢神经系统移行，然后上升到背根神经节，然后在里面大量的增殖，最后侵入这个脊髓和其他中枢神经系统。那病毒在这个神经系统里面繁殖之后，它也会通过运动轴突的顺向轴浆运输到这个腹侧坑、背根神经节和感觉轴突，然后感染感觉轴突支配的这些肌梭、皮肤、毛囊，还有其他一些非神经的组织。那病毒侵入了各个器官组织里面，以这个唾液腺、舌部味蕾、嗅神经上皮等处的病毒载量最多。那由于这个迷走舌咽和舌下筋核受损，制止这个吞咽肌和呼吸肌痉挛哦，所以它才会出现一个恐水吞咽、还有呼吸困难的症状。
1: 对、其实它这种疾病啊，就是如果说被狗咬伤了的话，它相对来说你可能不一定会马上发病，就它还是有个潜伏期的，对吧？
0: 哎，
1: 这潜伏期大概是多久呢？
0: 狂犬病的潜伏期呢，大多数都是在1到3个月，少数是在1周以内或者是1年以上的。
1: 嗯，那这个如果说与动物日常接触比较多的话，这个需不需要提前打一些预防？例如说我想啊、我准备养个宠物了，养小狗，那我需不需要提前打这个针？
0: 哎，这种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方案里面提到这个暴露前免疫、这个暴露前免疫的对象呢，主要是这些包括从事这个狂犬病研究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还有接触狂犬病病人的工作人员、兽医啊，以及动物收容所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接触野生动物的研究人员以及猎人等。那你如果说你要去前往这个狂犬病流行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人员他也可以算是一个高风险暴露者，
1: 也可以提前接种，
0: 也可以做这个暴露前的免疫。
1: 那狂犬病疫苗一般来说什么时候接种会比较好？因为前段时间我女儿被猫挠了，虽然这个口子不大但是我非常紧张，我就带她去了医院
0: 啊。
1: 哎，好像打了3针还是4针
0: 啊、一般都是4针法或者5针法，
1: 是吧？
0: 对，
1: 对，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那你首次如果被这个狂犬病病毒暴露后，一定是越早接种越好。那我们推荐的免疫程序呢，也是仅披于这种已批准使用相应程序的狂苗的疫苗产品。那他刚提到有2种免疫程序，一种是5针免疫法，是在第0天，
1: 就是当天，
0: 对，第3天，然后还有第3天、第7天、14和28天各注射一次，共5剂次。还有一种是

0: 打上，好吗？他不乖，一下又咬了我，那我还要不要再打？
1: 哎，就关于这个打了疫苗再暴露啊，这种事情常有发生。
0: 大家也很疑惑。
1: 是的，那如果说你这个打了疫苗再暴露，发生在我们的免疫，
2: 说不会过寒或过热，这段时间体内的阴阳平衡、气血盛衰以及脏腑功能的强弱也都趋向和谐和统一，所以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也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顺应大自然的和谐趋势。中秋和秋分时节有着丰富的传统习俗，比如赏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其中要注意月饼多油、多脂、多糖，属于肥甘厚味一类，多食容易生湿气，阻碍气血的运行，影响脏腑的正常运转，建议少吃或者挑选少油少糖的月饼。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也是丰收的季节，亲朋好友相聚小酌桂花酒之余，请注意不要贪杯，尽量饮用低酒精度数的酒水，酒精的性质温热，配合着桂花辛和温的特性，容易助长人体内的火热，从而扰乱了气血，与这个时候的天时相互违背，容易造成失眠、脾气暴躁、便秘等不适病症。特别提醒您，在目前秋冬季流感多发，如果出现咳嗽、发烧、肌肉酸痛等不适，还应当及时到医院进行筛查诊治。这段时间建议大家在家中冲泡陈皮薏米茶，使用陈皮5到10克，薏米若干，但需要提前浸泡8个小时，将陈皮和薏米一起放入养生壶中煲煮，或者放在保温杯里用开水反复冲泡。药茶能够行气祛湿，也可煲煮冬瓜雪梨老鸭汤作为药膳，使用老鸭适量，冬瓜30克，雪梨1/2，切成小块一起煲煮。药膳可以养阴润肺，减轻秋天的干燥，以及饮食给身体带来的温热，从而帮助身体达到阴阳的平衡。以上就是我对秋分和中秋的养生建议，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3: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0: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宝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免疫规划部的张文倩医生。张医生呢是一名公卫医生，毕业于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那张医生呢也是获聘宝安区凤凰英才港，那任深圳市社区卫生协会社区疫苗预防接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也是我们宝安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第2期的班长，也是优秀学员。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张医生呢也介绍了狂犬病包括疫苗的接种的一些相应情况。接下来我想聊的呢，就是确实你看一到开学的季节，真的就是各种病毒就来了。我会发现呢，就是病毒就跟闹钟调好了一样的接踵而至。前段时间说什么诺如啊，然后又要说有什么流感，然后看手足口对吧，什么疱疹咽颊炎，当然它跟手足口都是一个病毒引起，就是你会发现这些病毒呢相继而来。然后很多人说流感，哎呀这个没关系，其实就是大号的感冒，可能比感冒严重一点，但其实真不是，流感严重起来它要命啊。
1: 哎，对，还真不是，流感它不是一个小毛病来的，大家都一定要重视起来。它跟普通感冒呢，我们只是打个喷嚏、鼻塞、流鼻涕，症状比较轻。那流感呢，它症状就比较重了，它主要是以发热、头痛、肌痛，还有全身不适这个疾病。它体温呢可以达到39到40度，还可以有畏寒、寒战呀，这些全身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 这个小孩

0: 的发热程度呢，通常也会比大人高。
1: 所以就是还是要注意，因为他这个杀伤力，他们俩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啊，对，普通感冒是啊，它的并发症会比较少见。
1: 是，
0: 那流感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肺炎、心肌炎这些并发症的。
1: 嗯，
0: 啊，尤其对这个儿童来讲，要警惕这个急性坏死性脑病。如果一旦出现这种严重并发症啊，它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预防流感呢，它医学界公认最有效的疫苗还是打疫苗喽。
1: 对，
0: 眼下这个流感高发季节又即将到来。打疫苗的话，大家也应该提上日程啦。
1: 其实很多人说呢，你看，虽然说秋季啊，它是流感啊或者呼吸道这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但是呢，就是大家说这会不会太早啦？我们这甚至还穿短袖呢，这跟冷根本不着边啊。那现在其实九月底了，对吧？马上我们十一长假了，其实会不会太早了呢？现在打？
0: 我们是有研究数据表示，这个我国各地的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它通常是在每年的十月中下旬。到次年的三月中上旬，那而且你接种完流感疫苗呢，还需要大约2到4周抗体才能达到一个保护性的水平，所以大家也不要等到周围有人得了流感再去打疫苗。我们国家专家也强调，尽量在十月底之前完成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当然，如果你来不及在十月份接种，也不要着急，整个流行季都可以接种。
1: 对，就是我们如果说你想啊、这个决定了啊、打，那我们就是尽早打。那如果说你有时间又出差什么的，那反正整个流行季都是可以的啊。那现在很多人犯嘀咕了，我知道我要打，好了，那我听医生的话去打。到选疫苗的时候又左右啊，3价好4价好，那是不是价数越高越好？
0: 有4价打4价，没有4价打3价也行的。
1: 嗯，
0: 我们国家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有3价灭活疫苗，还有3价的减毒活疫苗。以及这个4价灭活疫苗，那大家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这个区别。灭活疫苗呢，它是不含有活性的病毒成分，而这个减毒活疫苗它是有一个毒性减弱的病毒成分，它都可以触发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它两者的3价和4价的区别就是，4价比这个3价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谱系。
1: 那一般来说还是甲型流行比较快，
0: 对对对，
1: 比较多，比较猛。
0: 是的，
1: 乙型可能没有那么快，所以如果说你约的那个社康或者附近如果没有4价，3价也没关系，可以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张医生，其实现在呢，因为到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流感啊，秋冬季节，那有人说呢，这个新病毒可能也会不断的涌现，那这个流感疫苗是不是有效呢？应该怎么样预防流感呢？而且马上来到了我们国庆长假，可能大家很多都有出行的计划，那我们也请张医生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如何预防流感。
0: 是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都已经转凉了，这个呼吸道的传染病呢也开始进入一个高发期，那流感就是其中一种。大家常说这个流感病毒容易变，那确实它每年流行的毒株呢跟往年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变，它还是一个流感病毒，它也不是一个新病毒。我们国家呢也建立这个覆盖全国这个流感病毒监测网络，它通过哨点医院来监测这个流感样病例，同时也通过这个专业实验室开展一个病毒分离分型和变异分析，然后适时的追踪一个病毒的变化趋势。同时国家也会结合全国的这个流感监测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组分，让我们这个流感疫苗能够和当年的流行株抗原性尽可能匹配起来，然后更好的预防流感。这也是为什么建议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原因。去聚集的地方长期坚持，当然效果会更好一点。如果你出现这个发热、咳嗽、流涕啊这些流感样的症状，或者已经诊断为流感，要尽量减少与他人的接触，然后佩戴好口罩，避免这个传播给其他人。最后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秋冬季的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科学做好个人防护和疫苗接种，共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是的，虽然我们深圳还挺热的啊，我们在南方，但北方很多城市的温度其实也是10度20度，这还是比较凉了。所以大家如果说国庆长假有出游计划去北方的话，那你看这个温度的变化还是很大的，也很容易出现一些呼吸道的传染病。那我们如果出游的话，张医生在旅游途中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健康防护呢？请你跟我们说一说。
0: 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啊，人员流动频繁起来了，咱们探亲访友啊，外出旅游这些人就明显的增多了。有几个衣食住行方面的健康提示送给大家。

0: 首先一个是要做好这个规划，做好防护准备，密切关注你要去的地方这个疾病流行现状，还有一些相关部门的健康风险提示。如果要前往境外旅行的呢，也要知道当地的传染病，比如说最近流行的这个鸡孔啊、登革热、寨卡疟疾这些流行情况，要做好一个针对性的防护。第二个是要关注这个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适当的增减衣物。如果你去到蚊虫比较多的地方呢，要穿这个浅色长袖长裤，喷涂这个驱蚊剂。像早晨傍晚这些蚊虫活动它比较频繁的时候，就不要在草丛边长时间逗留了啊。然后也要避免 吃这种生冷食物呀，像肉类海鲜这种要彻底煮熟，水果洗干净再吃，也不要喝生水。旅行当中呢要规律用餐，不要暴饮暴食。如果出汗多呢，就适当补一些盐分，保持这个水电解质的平衡。所以大家如果在外游玩，入住酒店的时候要开窗通风，要检查这个床品是否干净，卫浴是否有异味，可以自己带一些毛巾啊等贴身用品，可以用消毒湿巾擦拭这个常用的物品，比如说马桶啊这些，说
1: 对这个遥控器啊，
0: 哎对
1: 对吧，
0: 说就出门多带一点东西，
1: 把手啊这些都要擦一擦，
0: 是，同时也要备点常用的药品呀，就免洗液啊，还做好这个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胃肠不舒服，其实我很建议带一些益生菌，或者说带水，你知道吗？有些还是很敏感，那我就好吧，备两瓶水，就是去过渡一下。
0: 啊，是很容易有水土不服这些。
1: 对对，
0: 后面也如果返程回家之后，也要做好这个健康监测。如果出现这种发烧啊、咳嗽、腹泻这些皮疹这些症状，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然后主动告知医生，哎，你去到了哪里呀？你最近的饮食情况呀，方便医生做一个诊断和排查。啊，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出行前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传染病相关症状，建议暂缓出行。好，预祝大家过一个平安、健康、舒心的国庆长假。
1: 谢谢张医生的提醒。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勤洗手，然后科学的佩戴口罩，尤其去到人多的地方啊，建议这个老人、小孩或者本身有些基础性疾病的人群，我们戴好口罩啊。然后长期坚持，刚才张医生说了一句话，叫长期坚持效果会更好。
0: 哎，
1: 确实，因为这个卫生的情况，每个人一定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那如果出现了不舒服，还是要第一时间去医院的。如果说你判断不好自己到底是不是流感，那我们交给医生，或者我们去到社康、去到医院急诊都可以。那今天呢，我们跟张医生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啊，张医生给大家做的相应的科普。那感谢您的讲解，谢谢您的参与。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聆听，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嗯，再见
0: 啊，拜拜。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一个疫苗的自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疫苗。为了让人类更好地了解我们，今天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和人类息息相关，早在你们咕咕坠地时，我们就开始提供帮助了。1岁之前，咱们大概打过16次交道。哎，先别怕疼，要知道，疫苗每年保护全球600万人免于死亡。咱们国家自实施免疫规划以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下降了97%，麻疹病例下降到6000，白喉在2006年后没有报告病例。和未来的健康相比，扎一针算什么？为了帮助你们预防传染病，我们不惜破坏自己的蛋白来降低致病和繁殖的能力。这样做能保证我们被注射到人体后可以激发起免疫反应，产生抗体，还不对人体造成伤害。其实我们能发挥作用，正是受到人类免疫系统工作原理的启发。人类的免疫系统是他们的武装部队，随时准备抵御敌人的入侵。它分为2种，一种是先天性免疫，人类天生自带，生下来就有；还有一种为获得性免疫，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免疫力。我们正是利用人类这种能够后天获得免疫力的能力被研发出来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对病原体的记忆。先来介绍2个免疫系统的明星队员 ,B 细胞和 T 细胞。B 细胞主外，负责对付细胞外的病原体，它们可以分泌产生对抗病原的物质抗体，经血液循环。

是被感染部位与病原体结合，使其失效。好，记住病原体的样子，等再次见面时迅速产生大量抗体，一举灭敌。T 细胞主内负责 KO 细胞内的病原体 ，T 细胞通过直接攻击被感染的细胞，将入侵者斩草除根。 杀敌任务完成后，一小部分 T 细胞也会变身记忆 T 细胞，把刚刚杀死病原体的样貌以及致死方式记录在案。人类免疫系统虽然很厉害，但当病毒入侵时，人体需要个几小时到几天的时间来调动它。当一些强大的病毒首次杀入体内时，有可能措手不及。如果免疫系统在人类生病之前就做好准备呢？这就是我们疫苗出现的原因。 科学家根据B细胞和 T 细胞的杀敌规律研制了我们。我们的工作原理就是激发免疫效应，获得抗体，产生记忆细胞。我们的使命就是让免疫系统提前做好准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并且派生出不同的族群。

解国庆节的由来与意义，引导居民深入了解历史，再结合非遗竹编技艺，让大家亲手编织国庆主题作品，切身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深圳方面消息，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2020

2026年第一批首席技师名单，全省13人入选，深圳占3席。郑开峰、黄成蒋、许辉勇分别来自建筑装饰数字化、黄金珠宝非遗技艺、新能源电池检测领域，覆盖深圳20+8产业集群的关键赛道。根据规定，首席技师的薪酬待遇可参照本单位高级管理人员标准，特级技师比照正高级职称人员待遇。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南极北极。

0: 都知道，但是做不到了。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哦，那你们两个以后小孩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时光旅人的脚步。

是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7: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6: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7: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6: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7: 哎，
6: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7: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6: 耶、yeah!
8: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人人都是创作者，心智涌向产业沙龙精彩瞬间。深圳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高级记者赵青：
9: 摄影走到今天，比的不是器材的多贵，而是比的是你有一双观察大千世界的眼睛，比的是对待社会敏感而清晰思路的习惯，比的是短远计时能够定格决定性瞬间的影像。而成为永恒，即使在城中村拍摄真实的一顿饭，电竞现场你那一瞬间的呐喊，也许你同样可以拍摄的与众不同，直击心灵的影像。大赛设了生活影像数字艺术 AI 创作，这些征集的内容不是让机器凭空生成，而是让大众带着思考去观察这个社会，定格美好。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8: 开车用手机导航的小伙伴要注意了，支架高度选对了能少不少麻烦，建议把导航支架调整到和视线基本平齐的位置，比如中控台的上方或者仪表盘的中间，这样眼角余光扫一眼就可以看清路线，不用特意低头。别小看这一个低头的动作，开车时视线离开路面哪怕一两秒，以60公里的时速计算，车子都能开出10几米远，很容易因为没有及时察觉路况变化而偏离车道，甚至和其他车辆发生剐蹭。很多人习惯把支架装在过低的位置，比如空调出风口的下方，看导航时得使劲低头，不仅脖子酸，还会让视线长时间脱离前方，遇上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反应，尤其是在高速上或者车流密集的路段，一秒的分心都可能引发危险。其实调对支架高度一点都不麻烦，花几十秒根据自己的坐姿调整好，既能舒服地看导航，又能集中注意力开车，毕竟安全驾驶才是第一位的。小小的支架调整能大大降低因视线偏移带来的风险，让每一段路程都更稳当。 Reality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一零四三，节奏准备，
10: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2: 笑起来，
1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0: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2: 玩起来。
10: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1: 无需等待，就

北京时间的是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马小米。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今天啊是周一，农历8月18，家人们。再来两个工作日就放国庆假期了，中秋刚过，国庆将至，这一周的事儿还真不少，有高温预警，有新高铁开通，还有消费的新规落地。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感受一下今天的最新资讯吧。出门先看天，这中秋假期刚过完，深圳的短袖还得接着穿，第七个高温黄色预警来了。今天早上9点，深圳市气象台发布全市陆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深圳第七个高温黄色预警，预警预计持续3到4天，28号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明天一直到30号晴天见多云，天气炎热。

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10月1号云量增多，10月2号到5号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气温小幅下降，炎热缓解，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了，尽量避开长时间的户外作业。这几天真的非常非常热。中秋的3天小长假，因为我选择回江西赣州老家一趟，没想到我回去的第一天就遇到了36度的高温，我真的有被伤到好吗？这可是秋天了呀哈。然后回家那两天就是最热的那两天，回到深圳我发现深圳有35度了。话说今年夏天真的拉得格外的长，中秋都过完了还在发高温黄色预警。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预报的后半段，10月2号到5号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气温会小幅下降，这也意味着国庆假期前半段它是比较热的，后半段是比较凉的，出行计划跟着天气走啊。局地短时雷阵雨是深圳常态，所以不要因为大晴天就不带伞，高温天里面户外作业的朋友尤其要注意补水防中暑，别硬扛。天气热归热，但路上也有好消息，今天京港高铁熊商段正式开通，10座新站亮相。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以及深圳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清河西、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台前东、梁山、菏泽东、曹县西、商丘16座车站，其中10座呢是新建的车站。有网友说这中午啊还在白洋淀，晚上就能吃上商丘的剁子羊肉了。10座新建的车站里很多是过去不通高铁的县城，高铁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不是一个数字能概括的。更重要的是京港高铁是直通香港的大动脉，熊商段通车之后，从北京经深圳到香港的通道又迈了一大步。国庆期间啊不妨坐高铁去看看这些新站点吧。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广东的文旅数据也是相当亮眼的。昨天呢，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年中秋假期全省接待游客是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8.9%，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7.6%。全省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中秋假期的乡村游热度高涨，充分体现文旅赋能百千万工程的实践成效。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古村落接待游客量，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64.2%。两个信号，一个假期经济在回暖，人们愿意出门玩，出门花钱；第二是乡村游速高达64.2%，远超平均，说明大家的出游偏好正在从这个挤热门景区转向找小众的村落。说完出行，我们再回到深圳啊。今天啊，深圳北部文化版图又添了一个新的重磅地标来跟大家分享，深圳市文化馆新馆试运营了。湾区文化新标杆文化之舟正式启航，今天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开馆试运营，跳出了传统场馆的模式，打造全年龄段开放共享的文化综合体，5大主题板块市民共创，公共文化的意义就是让艺术走进日常，在文化馆遇见大家，深圳北部文化版图再添重磅地标。
这个定位很关键啊。过去文化馆常给人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印象，年轻人觉得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而综合体的模式意味着这里可以游览，可以展览、演出、培训、市集，甚至是个周末发呆的好去处。深圳北部长期被诟病文化资源不如福田南山，新馆落地之后，这个格局就会被改写。公共文化的意义就是让艺术走进我们市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地标有了，体育盛事也来了。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今天在宝安挥杆，宝安仔赵欣彤回乡出战。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的深圳本土名将赵欣彤出战今天揭幕的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9月28号至10月4号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在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挥杆，丁俊晖、赵欣彤、吴一泽、肖国栋、司家辉，中国军团主场亮剑。罗尼、奥沙利文、贾德、特鲁姆普、马克、威廉姆斯以及威尔罗伯逊、约翰、希金斯、肖恩、莫菲、马克、塞尔比以及凯伦、威尔逊等世界排名前16全员出战。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今天开打，世界排名前16全员出战，含金量不用多说吧。这些年啊，从 WTA 到斯诺克，从大运会到各类的国际赛事，深圳在用一场场顶级赛事证明自己的文体承载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通过宝安柔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1.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没有？
2: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1: 不呀，
2: 哎，快乐就好嘛。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接下来这几条都跟你们的钱包有关哦。先说一个反常的现象啊，最近这个贷款中介们集体安静了，朋友圈也删了，哎呦，朋友圈也删了，呵呵，对不起，今天真的是语言量非常大，给大家小小解释一下，今天真的舌头非常烫嘴啊。今天录了非常非常多东西，因为国庆假期我跟小西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就录制了特别多，然后就发现我们今天真的是嗓子已经到极限了，然后发现录多的东西之后嘴巴已经开始瓢了。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贷款中介会集体删除朋友圈、解散客户群、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近段时间，一贯人声鼎沸的助贷行业正在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变得异常安静。过去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口号的贷款中介们，也变成了仅显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而这一切的变化源于9月30号起将要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自助贷新规落地之后，监管组合拳密集出台，助贷行业迎来了一轮系统性的重构。专家认为，助贷行业野蛮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合规能力会变成入场竞争的基础门槛。贷款中介集体删朋友圈、解散客户群。过去这朋友圈还秒批低息的中介，再这么干就是违规了。助贷行业野蛮增长的时代要翻篇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监管收紧不代表套路消失，中介可能从朋友圈营销转向私域引流，换个皮继续干，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了啊。金融营销要管，另一个领域也该管管了。 AI 数字人冒充专家带货，连美瞳都敢推荐。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啊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哎呀，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当中还附加了相关的产品链接。这个广告

号一出啊，立刻引发了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根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的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性的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于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但是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是十分普遍，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会放弃正规治疗。AI 数字人推荐美瞳听着很荒谬，但暴露的是真问题。当虚拟形象可以无限复制专家脸，消费者怎么去分辨真假呢？美瞳在我国是第三类医疗器械，跟心脏起搏器一个监管等级。广告法明确禁止代言人推荐，但 AI 数字人打了个擦边球，他不是代言人，是虚拟形象。那这个灰色地带就必须尽快补上。更危险的是那些冒充医生推荐药品的 AI 数字人，不明真相的患者可能因此放弃正规治疗，这个是拿人命来开玩笑了啊。这 AI 带货不靠谱，公益助农也可能是假的。央视曝光了核桃油的掺假链条，在微信视频号上，一家打着公益助农名义的店铺正在直播销售核桃油，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298元的五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只需要39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专项抽检，低价核桃油检出了棕酸含量异常，执法人员经查发现，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罐装而来。造假窝点负责人孙某交代了整个业务链条。今年1月开始，他就和家人用普通大豆油造假灌装成五斤装的核桃油、紫油等等，供货给作为中间商的山东老乡谷某，再由谷某对接直播平台进行销售。生产者孙某、中间商谷某，直播按销量额分成，其中谷某每单抽成1.2到1.6，主播每单抽成9.2到9.6，剩余收入归孙某所有，除去成本，孙某每单获利1.2左右。298块钱的东西，直播间卖39块，听着像很福利价啊，实际是大豆油罐装的。这个造假链条最值得警惕的不是便宜没好货，而是公益助农这四个字被当成了敛财工具。消费者冲着助农的善意去下单，结果买到假货，这不仅是骗钱，更是在透支公众对公益的信任。分成结构也非常说明问题，主播每单抽成9块多，而生产者只赚1.2块，直播带货的利润大头被流量拿走，做产品的人赚不到钱，只能靠造假压缩成本。假货要防，免费的套路更要防，三大运营商全面叫停零元购机了。9月24号开始，三大运营商全面暂停零元购机，中国移动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成分期、中国联通沃分期均已停止新增办理，恢复时间未定。客服回应口径一致，系统升级，产品优化。零元购机的模式就是办指定套餐，手机免费拿，每月话费照常交，但合同背后可能是以个人名义签下的一份消费贷款，运营商按月以话费补贴替你还贷，一旦欠费停机，补贴停止，贷款却不会停，逾期记录直接上报征信，影响你的房贷、车贷、信用卡。央视报道显示，湖南株洲、辽宁沈阳、浙江宁波均有消费者遭遇类似套路，更直接的导火索是监管。9月30号，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施行，明确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三大运营商分期购机，长期被投诉选择性隐瞒风险，用户以为在办通信业务，而实际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已办理的老用户不受影响，而新增办理全面叫停。免费领手机的时代结束了，下次若有人跟你说零元拿手机，先问清楚合同。

0: 上写的到底是什么。林园购机全面叫停简直是大快人心。这个模式最恶劣的地方在于信息不对称，用户以为在办话费套餐，实际签的是消费贷款，一旦欠费停机，运营商的补贴就停了，但是你的贷款不会停。这跟贷款中介安静 AI 数字人带货是同一个问题，就是金融产品的营销边界正在被模糊化。9月30号之后新规落地，这种把贷款包装成福利的操作就会被严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在报社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各位游客跟我走，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 FM 104.3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人人都是创作者，心智影像产业沙龙精彩瞬间。深圳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高级记者赵青。
8: 摄影走到今天，比的不是器材的多贵，而是比的是你有一双观察大千世界的眼睛，比的是对待社会敏感而谦虚失落的习惯，比的是短远计时能够定格决定性瞬间的影像。而成为永恒，即使在城中村拍摄真实的一顿饭，电竞现场里那一瞬间的呐喊，也许你同样可以拍摄的与众不同，直击心灵的影像。大赛设了生活影像数字艺术 AI 创作，这些升级的内容不是让机器凭空生成，而是让大众带着思考去观察这个社会，定格美好。
9: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0: 宝子们，骑完共享单车停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让所有的小车车的车头朝着同一个方向哦。你看看那些整整齐齐的单车阵，像一群排好的小士兵，超有秩序感，看着心情就好好的。而且车头一致，超省空间。比如小区门口或者地铁口的停车区，要是大家随意乱停，有的车头朝东，有的车头朝西，本来能停20辆的地方，可能15辆就满了。后面来的小伙伴找车位找半天，急得团团转，多不好。但是只要大家记住把车头对准同一个方向，一辆挨着一辆轻轻放好，停车区就能挤一挤，多容纳好几辆，再也不会乱糟糟的。现在好多城市都把这个小细节纳入到文明考评了，咱们乖乖停放，不仅让街道变漂亮，还能为城市文明加分，简直是一举两得的超棒小事。可别觉得就差我这一辆没关系，要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整齐的停车区很快就会变成迷宫，找车的时候还要绕来绕去，多麻烦呀。所以骑完车花2秒钟把车头调整整齐，看着小车车们排着队待命，感觉自己也是超靠谱的文明小达人，心里啊美滋滋的。毕竟让共享单车又整齐又好停，大家出行才会更顺畅，城市也会更可爱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07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跟大家说完大件之后，我们来说个小件，来说说酸奶。达芬奇 U 型酸奶的包装把不少消费者都给整懵了。最近有不少网友吐槽达芬奇 U 型酸奶的包装设计误导人，杯子上的蓝色纹路就像分层的果酱，吃完才发现原来杯子本身是这个颜色。很多消费者都被外包装误导，以为是装了满满的果酱。有网友说，看外观以为是很多的牛油果泥，为什么喝的时候一点牛油果味道都没有。也有网友吐槽，十几块的奶茶只装1/3，好看的包装里全是套路。想问问各位，你们买过这种酸奶吗？十几块一杯的酸奶价格真的不便宜了，结果打开发现所见非所得，这种落差感比贵更让人不舒服。我们发现其实这几年食品包装的小心机真的越来越多，什么杯壁印图案冒充内容物，包装做大啊，装一半，标签字小到看不清啊，这些操作游走在法律边缘，虽然不一定违法，但消耗的是消费者的信任。包装可以好看，但是不能骗人啊。酸奶是小事，买车是大事，电车买得起修不起，最近又上热搜了。最新的数据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电车买得起修不起的

上热搜，有人说很夸张，有人说确实很真实。中保研技术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最新数据给出了积极信号，新能源车的维修负担指数降至 23.81， 较上期下降 13.92%， 主因是动力电池成本下探，却意味着保险公司赔付压力减轻，车主的保费也有望跟着降。但别高兴太早，中保研数据同时显示，新能源的这个零整比仍高达 311.42%， 拆零件卖能卖出三辆整车的钱，部分的配件依然很贵，有车型仅前大灯就占整车价的十分之一以上。日常的开电车确实省钱，没有这个机油机滤电费比油费低，但事故维修均价是燃油车的 1.7 到 2.3 倍，一次事故就可能把省下的钱全搭回去。而好消息是2026年新规开始落地，4月1号起能修不换，严禁轻微损伤强制换整包电池，电池全国限价磷酸铁锂不超过每1000瓦时150块，三元锂不超过每1000瓦时180块，50度的磷酸铁锂换整包上限7500块，单电芯维修可降至1000到5000块，比这个换整包省下70%到90%。九部门还引导车企向合规第三方开放维修技术，让车主不必飞回 4S 店。保险方面，随着维修的负担下降，保费压力也有望逐步缓解。这说实话确实是个好消息啊，不过呢，一个前大灯占车价十分之一，一次事故维修费用依旧是燃油车的两倍多，这个就是网友为什么会觉得买得起修不起的真实含义。好在2026年新规开始落地之后，能修不换禁止强制的换整包电池，电池全国限价，单电芯维修比换整包省下 70%到90%， 这样的数据引导第三方维修，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了啊。Jenny 不是很喜欢奶类产品，唯一会选择的品牌就是深圳的卡士，味道比较好啊。其实现在酸奶品牌在就是冷藏柜那一排柜子里面确实是很多品种可以选啊，就品牌也非常多，但是我们说确实不只是酸奶的包装，很多产品包装会大于它产品本身，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有点背刺的感觉啊。接下来几条也依旧是跟吃的相关，先提醒一句，隔夜的东西别以为放在冰箱就万事大吉了。前段时间朋友来家里吃饭，然后就问到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家有没有关于隔夜菜的这个困扰。他说他的父母呢，就是因为节俭一辈子惯了啊，虽然家里可能吃饭的人口并不是很多，但是依旧会煮很多，一餐煮多了，下一餐就得吃剩饭剩菜，那到了晚上这一餐的话，第二天还接着吃，就吃了成了隔夜饭菜。他说跟父母说了很多次，沟通了很多很多遍，也给他们转发了很多养生的一些链接，但是父母依旧改不了这样的一个行为习惯，让他非常非常的困扰。说到这个话题，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呢？别再以为放在冰箱就万事大吉，吃隔夜食物小心引发败血症。勤俭节约，我们说一定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剩饭剩菜、隔夜饮品并不是说放在冰箱它就万无一失。深圳市人民医院近期啊，接诊了两例因为吃了隔夜食物引发败血症的患者，一人将半杯奶茶放在汽车后备箱，第二天饮用之后高烧40度，剧烈腹痛抽搐，另一人吃了冰箱里放了两碗的隔夜饭啊，这个排骨饭没有彻底加热，出现了高热寒战。检查发现患者的血液检出了多种致病菌，不解饮食引发的肠道感染，细菌入血之后诱发败血症。医生提醒啊，这冰箱啊只能减缓细菌繁殖，它没有办法彻底杀菌，部分细菌的毒素高温是很难以破坏的，所以啊，像剩菜存放建议不超过24小时，密封保存，食用前彻底加热，老人、小孩、孕妇等免疫力弱的人群尽量现做现吃。
像奶茶这种高糖饮品，在常温之下就是细菌的培养皿，放在后备箱闷一夜，里面的细菌

数量可想而知，所以啊，医生也建议大家剩菜不要超过24小时密封保存，吃前一定要彻底加热。隔夜的不能吃，天天喝的也要注意。河南有一位14岁的男孩，奶茶当水喝，结果14岁就肾衰竭了。最近，河南一位14岁的男孩确诊肾衰竭，肾功能已经损伤98%。据了解，他每天一两次的外卖，两三杯的奶茶，饮料几乎代替了白开水。医生询问孩子家人，了解到这孩子每天啊吃1到2次外卖，两三杯奶茶，这些都是进一步加重他的肾脏负担。医生提醒，父母过分的宠爱其实就是在伤害孩子的身体健康，请大家尽早改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你戒不掉的奶茶可能正在把你往透析室里送，长期的高糖高盐高脂饮食会持续的加重肾脏负担。1杯500毫升的全糖奶茶含糖量会达到50到100克，远超每日的推荐量。过量的果糖会促使这个尿酸升高，反式脂肪酸等一些添加剂也会损害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奶茶、果汁、碳酸饮料都不适合当水喝。慢性的肾脏病正在年轻化趋势，肥胖、高尿酸、高血压叠加。What do I do?肥胖、高血酸、高血压叠加不良饮食习惯是重要诱因。肾脏损伤早期症状不明显，但是如果出现了乏力、水肿、恶心，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有的人会说，这喝奶茶它真的会成瘾吗？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对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奶茶成瘾现象确实存在，并与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相关联。几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至少喝一杯奶茶，其中2.6%的青少年每周喝4到6杯奶茶，20.6%的青少年每周喝2到3杯奶茶。奶茶之所以会让人快乐，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大脑中存在奖赏系统，它可以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快乐，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质来实现的。那美味的食物可以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与愉悦感，像甜食、脂肪尤其如此。奶茶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大脑基于对快乐的渴望，会让你有事没事哎，就想喝一杯奶茶，慢慢的就会成瘾。另外，很多奶茶当中也含有一点咖啡因，也会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欲罢不能。当然，我们一定要警惕奶茶成瘾。清华的研究发现，基因班大学生每周至少要喝一杯。这奶茶通过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人欲罢不能，成瘾是有可能的。所以，不管我们爱喝什么，都尽量要控制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这首《南方的秋天》送给各位。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包饺子。
7: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8: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7: 不呀，
8: 哎，快乐就好嘛。
9: 你快乐吗？
8: FM 1043，快乐晚高峰。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7: 看到 Jenny 在后台互动说，从各品牌的奶茶火起来到现在，只喝过3次，完全不爱，还是喜欢喝绿茶。我发现人真的会变啊！我可能也是在减重之后，我发现就是各类的这个奶茶品牌，就不会对它有很痴迷的这个程度。可能偶尔会跟朋友喝一杯，但是我一定会选择不另外加糖，或者说选择那种无糖的饮品，就可能或者

0: 也是纯茶，或者是不另外加糖，总之就是那个糖分一定是选最低的。就是我觉得稍微超过一点点，哪怕是半糖，我都会觉得很甜，然后就觉得太甜的东西有点太齁了，受不了。我真的不愿意承认，这是不是真的是年纪大了？真的。Jenny 今天也是工作日，是在下班的路上吗？很多朋友这三天是选择连休，然后选择了超长的这个假期，13天的假期，非常羡慕这样的朋友啊。很多小伙伴甚至还私信我，就中秋假期的时候问我江西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我说你来江西玩吗？他说准备从赣南一路去到赣北，然后玩一圈国庆之后再回来。我说我真的是实名制羡慕了啊。刚刚和大家说完喝的，我们说个小毛病，如果嘴角长了小水泡，很多人以为是上火，其实可能是病毒感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没睡好或者过于疲劳的时候，你的嘴角会长出一些小水泡，然后会发现同样的地方会冒出同样的水泡，这个可能就是被疱疹病毒缠上了。口唇频繁长泡，医学上叫做口唇疱疹，是最常见的病毒感染的一种情况。它是通常由于疱疹病毒当中的单纯疱疹病毒所致，多数人体内都潜伏有这样的病毒，只是在正常情况下免疫系统能够控制它，但是当免疫力相对低下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活跃起来。发病的时候，嘴唇和周边会先感到瘙痒、灼热或者刺痛，逐渐长出充满液体的小水泡，多个水泡还会融合破裂，之后再逐渐结痂。大部分人的这个唇疱疹啊，不看医生10天左右会自己好，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可以遵医嘱使用阿昔洛韦、盐酸伐昔洛韦等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治疗。预防这个病呢，重要的一点就是隔绝传染源，避免与正处在这个唇疱疹期间的患者亲密接触，同时注意避免这个自身免疫力低下。这个病毒最狡猾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会在你体内潜伏一辈子，免疫力正常的时候它是不会发作的，但是一旦熬夜、疲劳、压力大，它就会出来作妖。所以你会发现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长泡，大部分人10天左右会自愈，但如果反复发作，症状严重，就一定要去医院了。这种口唇疱疹啊，其实跟上火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低下了，可能某一段阶段性的免疫力低下，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强锻炼啊，注重身体健康。我们说健康这件事情，不光吃要注意，运动也要科学。最近啊，在网络上，包括明星圈里、娱乐圈里面，都在拍一个视频，叫闪身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这个闪身步火了，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最近呢，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称，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都是跟风练闪身步导致的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据了解，这个视频的片段呢，是来自一条安徽的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的动作，基本功的一个动作。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之一。专业舞者依靠核心与下肢肌肉稳定重心，但普通人大多只是模仿表面姿态，双脚盯住地面，上身猛转，重心突然转移，导致膝盖被迫的超角度旋转，产生的剪切力正在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撕裂的典型诱因。前交叉韧带撕裂不是小事儿啊，严重的要做手术的，康复期半年起步，搞不好还会留下后遗症。这几年跟着短视频学跳舞、学健身导致受伤的案例越来越多，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

0: 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多个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2: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人人都是创作者，心智影像产业沙龙精彩瞬间。深圳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高级记者赵青。
14: 摄影走到今天，比的不是器材的多贵，而是比的是你有一双观察大千世界的眼睛，比的是对待社会敏感而清晰思路的习惯，比的是转眼一时能够定格决定性瞬间的影像。而成为影人，即使在城中村拍摄真实的一顿饭，电竞现场与那一瞬间的呐喊，也许你同样可以拍摄的与众不同，直击心灵的影像。大帅设了生活影像数字艺术，因为总

0: 区别升级的内容不是让机器凭空生成，而是让大众带着思考去观察这个社会，定格美好。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宝子们，在小区里散步或者是出门拿快递丢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乖乖走咱们专属的人行道。你看小区里面那些彩色人行道，有的是粉粉的，有的是浅浅的蓝色，像是给小鹿穿上了可爱的小裙子，走在上面有安全又有仪式感，多舒服。可千万别图方便或者着急就穿着睡衣拖鞋在小区里哒哒哒跑起来哦。先说说睡衣吧，好多睡衣都是深色款式，早上或者傍晚光线暗的时候，小区里开着的代步车、私家车很容易就忽略到穿着深色睡衣的人，万一司机叔叔没有及时看到，多危险呀。而且宽松的睡衣袖子裤脚跑起来还可能不小心勾到路边的小石子儿或者是花丛，摔一跤可就不好了。再看看拖鞋，拖鞋的鞋底软软的，还没有后脚跟的带子，跑起来特别容易飞出去，要么就是脚滑一下崴到脚踝，疼得眼泪汪汪的，多不划算呢。要是穿着拖鞋跑，遇到小区里面突然窜出来的小猫咪小狗狗，慌慌张张躲的时候更容易站不稳哦。所以呀，在小区里出门，咱们尽量换上舒服的运动鞋，沿着人行道慢慢走，既能欣赏小区里的小花小草，又能平平安安的，这样才是又可爱又懂事的乖宝宝。毕竟在自家小区里舒舒服服安安全全比啥都重要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3: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3: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3: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3: 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3: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4: 18:37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流量与生命的边界，接下来这条让人心里有点不太舒服啊。千万粉丝网红训犬师潘虹虐狗纠纷案终审了，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广受关注的千万粉丝网红训狗师潘虹虐狗纠纷事件迎来终审判决，济南市中院判令潘虹在其抖音账号置顶发表对小宝主人的道歉，赔偿各项费用11119元，在一审没有支持律师费和差旅费的基础上，这次的二审满足了林女士的诉求。2024年11月，林女士饲养的萨摩耶小宝因咬人情绪异常，被送往潘虹的训狗基地。潘虹多次发布训狗视频，然而两个月之后，小宝在基地内被大型犬咬死，林女士与潘虹由此产生纠纷。林女士称，潘虹在粉丝群发布语音讲述小宝死亡经过时传播了部分言论，导致他遭受了网友的持续谩骂侮辱。与此同时，潘虹也曾回应说，我承认自己没有科学养狗，但是我不承认自己带货，也没有索要礼物。整起事件到现在终于是画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虽然潘虹败诉，但他的账号依然继续更新，依然内容跟训狗有关。林女士拿到了钱款上的赔偿，但她仍然没有等来一句道歉。当然我认为这声道歉会来的，因为这样的道歉视频对于一个拥有千万粉丝流量的账号而言，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微不足道，但这也是这件事情当中最让人心生感慨的地方。当犬只的生命变成流量的道具，我们如何在这种传播叙事当中去分清生命跟流量的边界到底在哪？作为一个训狗博主，如果都可以直接说自己没有科学养狗，甚至直接导致狗直接死亡，那所有的举动和所呈现的内容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为了流量，流量大就可以，不用考虑面对送来的需要合理管教的犬只到底应该如何科学改善其行为。视频平台的受众很广，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老者，爱护生命、尊重生命的理念是重要的生命教育内容。那如果千万粉丝的博主可以堂而皇之地把生命当成追逐流量的道具，那这些视频导致的戾气传播和行为暗示是非常恶劣的。其实现在有很多受过正规培训的执政训狗师也在拍视频展示正确的方法，这对于养宠人而言是好的，也是正面的，也是在潜移默化的教给养宠人如何文明养宠，如何正确处理自己跟宠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宠物跟社会的关系。这样的内容更应该得到流量扶持，而不是靠情绪噱头、既不科学也无爱心的内容去吸引粉丝跟流量。每一只毛孩子都是一条生命，某些大粉丝量的博主请务必厘清流量跟生命的边界，因为这绝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生命不能当流量，毒品更不能碰。深圳湾海关最近在一辆跨境客车上查获了8包毒品。最近深圳湾海关查获了进境客车藏毒净重49.16克，当日一辆跨境客车从深圳湾口岸进境，经过海关监管区时未向海关申报，海关官员对其进行挑查，经过进一步查验，在车辆第二排座椅的前储物格、第三排座椅前的地面分别查获该车乘客用透明塑料袋、水果糖袋、保健品袋及护肤品小样袋装着疑似毒品8包，合计毛重60.17克，经过现场的快速试剂检测，其中3包是呈胺酮 K 粉阳性反应，5包呈氯胺酮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也就是摇头丸的主要成分混合阳性反应。经过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定上述物品当中的3包氯胺酮24.2克，5包为氯胺酮 MDMA 混合物24.96克。当事人自述有吸毒史，目前该案件已移送海关缉私部门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等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癖的一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这些案件也在提醒普通旅客，帮陌生人带东西过关，哪怕是朋友托的小礼物，都可能被利用成贩毒工具。说完沉重的，说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巨粉因为演唱会一句玩笑发起警退款，这事儿你怎么看？前两天李荣浩在演唱会上用剧中的角色 Luke 称呼井柏然，并称其现实女友刘雯是 Luke 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女士，部分剧粉因此破防，公开号召对18块钱的优酷视频早春晴朗 VIP 收官礼包发起警退款申请。这不是消费维权，这是用经济施压来发泄情绪。首先，这笔钱对应的服务已经完成交付，有媒体明确指出，这一类购买早春晴朗收官礼包属于已经享受过的服务内容，也就是说剧粉已经看完了内容，享受了服务，却因为一句演唱会上的玩笑要把钱拿回来，本质上是已经这个退款之名行情感要挟之实，把电商平台的售后规则搬进影视圈，不是因为这个权益受损，而是因为自身不高兴。其次，从法律角度看，消费者确实拥有退款权，在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在诚信原则的框架之内。民法典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132条进一步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现实当中，像这种恶意仅退款的乱象已经催生了大量的纠纷，有商家被薅到血本无归，有人靠恶意退款牟利被判了诈骗罪。当仅退款从售后保障工具

变成了情绪的宣泄手段，而真正需要维权的消费者反而会面临更加严苛的审核门槛。规则的滥用最终伤害的是规则的公信力，消费的是消费，情绪是情绪，千万不能混合一谈啊。现在很多人喜欢一部剧可以为他付费为他打call，不喜欢演员的现实生活可以不关注不讨论，但用退款来惩罚一个你曾经为之付费并且已经享受完服务的作品，这个就不是维权了，是把消费行为当成了情感绑架的工具。我们说权力有边界，情绪有出口，但仅退款不该成为那个出口。就看剧，现在很多人看剧看得很上头，就是非常磕那个某些剧集的 CP， 比如说井柏然跟这个孙千在《早春晴朗》剧当中的这个 CP， 但现实当中井柏然的女友是刘雯啊，然后很多剧粉就破防了。我觉得真没必要，看剧就看剧，但是要跟现实生活当中一定要区分开来啊，不要觉得说这个那明星也是人啊，拍完剧之后人家也有自己的正常生活。It's hard to look right at your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Jenny，这某些人错了就要立正挨打，这样还有被原谅的机会。嘴硬的后果，往往看过往很多人就知道了。确实如此啊。Jenny 怎么还没到家啊？这会儿，今天陪伴了我快一个半小时了，是不是？稍作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确实嗓子有点疲惫啊。这首歌《再见 Hip Hop》。

还是不习惯讲 skirt， 最时钟的科粉习惯不了詹姆斯穿紫色。我知道，我知道你等待，只是变化的太快，英雄变战犯，谁都可以审判。你很怕火了，就别炒那些冷饭。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抓

0: 场创作者周小康，欢迎您。影视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经理廖思航，欢迎您。我们稍后呢将会通过对此次赛事的主题的点评分享，再到各环节的分享内容以及最后的现场对话，和大家一起呢深度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人人都是创作者”心智影像的展现与表达展开。那也希望通过此次的活动，也能够让大家对整个心智影像产业的发展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呢，我们也借着此次大赛为契机，能够让更多优秀的人才在大赛中被挖掘，同时在未来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好作品。好，那首先呢，我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回顾此次我们的心智影像大赛。首届心智影像大赛呢，以影链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也设置了生活影像、数字艺术以及 AI 创作的三大赛道。我们面向全球征集作品，也致力于打通全民创作、技术赋能、版权交易的完整链路。截至目前，我们共收到投稿4279组，6946件。经过审核初步评定，合格的作品有3710组，5558件。那其中啊，生活影像赛道2282组，3170件；数字艺术赛道825组，1291件。AI 创作赛道603组，1097件。我们的参赛者呢，更是来自国内以及国际的各地区哈。那这其中就有国内的19个省份，以及英国、俄罗斯等海外地区。同时呢，参加此次大赛的各位朋友们，他们呢也是有着不同的职业，有些呢是专业的摄影师，有些呢是爱好者。同时啊，还有非常多优质的高校的学生也参与到了此次的活动当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赵青老师对于本次大赛做总体点评，同时呢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分享，掌声有请。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摄影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啊，也是非常荣幸今天参加今天下午的这个活动。宝安区举办的这个首届心智影像大赛，以影链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备受业界的关注。摄影走到今天，比的不是器材的多贵，而是比的是你有一双观察大千世界的眼睛，比的是对待社会敏感而清晰思路的习惯，比的是转眼即逝能够定格决定性瞬间的影像。而成为永恒，即使在城中村拍摄真实的一顿饭，电竞现场你那一瞬间的呐喊，也许你同样可以拍摄的与众不同，直击心灵的影像。大赛设了生活影像、数字艺术、 AI 创作这些征集的内容，不是让机器凭空生成，而是让大众带着思考去观察这个社会，定格美好。大赛的另一个突破，在赛后啊，广场搭建了就是交易的窗口，文交所做确权，深投文化做展演，软流送会员，影视做创作者漂流计划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作品不再是存在硬盘里，而是可以确权、可以交易、可以服用。影像从一次性的成片变成了数字资产。而这一次我们的心智影像大赛注重人，注重人的故事，人在当下的表达。摄影创作强调在场，如何增强就是提升摄影在场的力量，在场也是时代性的表现。今天我想就是用几组照片与大家一起分享摄影创作的想法和影像的表达。这里面有我们深圳摄影师拍的作品，也有我的作品。上个月的这个8月26日啊，策展那个展出的深圳河的这个奇迹，深圳的46名。

0: 摄影家。46年的维度，用影像向世界讲述深圳不断续写春天的故事，创新发展的故事。iPad 也是一样，亚太来宾进驻深圳，不是楼有多高，是深圳创新之城、活力之城。深圳人用日常的礼貌、专业的服务、开放的姿态接触世界的目光。下面分享的这一组照片是我们一个女摄影家拍摄的，这上面是所有的影像的元素都是我们那个摄影师的原创，这个当然是它是经过后期加工合成形成的，但是主要是它是一个主观的来反映我们深圳这座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的。这个是河套地区的，实际上这组照片它是整个的反映了这个深，它不是反映了一个区，对，这是我们河套的背景一张照片，前面的这个整个的合成，这个也是这个我们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这个。这一组照片也是入选这次国际摄影大展的，这个是我们前海，这是多幅照片合成的。这组照片也是我们一个摄影家这个这次在我们这个深圳河畔的奇迹当中展出，这个主要是反映了也就是我们这座城市来迎接 iPad 这个盛会的一个场景。它主要是它的这个点就是在这个华强北电子一条街上面拍摄的，这是一组照片的主照，对。那当然就是说摄影师他肯定不是一次性的去拍摄的，这个去了很多次是吧。这是我们那个反映深圳生产力的，实际上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那个低空经济的一个摄影展，这是在我们这个宝安区展出是吧，在文洛那边展出的。这个也算是在中国应该是说也算是反映低空经济的这个艺术摄影展，应该是首次是吧，之前他们展过这是一些产品是吧。对，因为我们深圳这座城市就要打造低空经济之城啊，而且就是我们从制造到应用那就是在全国一流的。这个就是这个周末假日在这个前海这边，他们所以说他一个时代过去20多年，刚才他们是拿在外边排队打电话，完了给家里报个平安，一周可能打一次，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他的那个气质啊，人的气质啊，他的服装啊，整个的他就不一样，改变了是吧。这新一代的打工人和那个一代又不一样，这个就是反映了我们深圳国际化的一个都市是吧。这张照片是去年在这个新疆拍摄的，因为新疆的喀什这边我们也是我们深圳对口的喀什，而且我们这两年就是文化润江的活动对吧，而且这个就是图片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这就呢实际上就是巴依卡，巴依卡是我们人民卫视在这个前年的时候，习总书记是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他的父亲对吧。他家里面世代戍边，他的哥哥也是后来牺牲了，对，所以说这个这是前面的主角，我们用影像记录什么，那讲什么故事是吧？这就是说是，他们就是说是在这边收获了爱情，收获了家庭，收获了幸福。好，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也正如赵老师所说，我们的赛事它其实呢不仅仅是一次评奖的窗口，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大赛能够征集到更多的优秀作品，让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携手见证着我们美丽中国的发展，也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变迁。那接下来啊，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咱们现场的朋友，请问你们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吗？看过的举个手。大家看过吗？哇，我看到现场大部分的朋友都看过哈，足以可见这部电影的独特的魅力。那今天呢，我们正好邀请到了两位创作者，他们呀也是这部电影的幕后工作人员。那接下来呢，他们将以双人分享的形式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记录时代、记录温情的故事。掌声有请张兆言、胡玲玲，有请两位。今天的两位分享嘉宾呢，悄悄透露一下哈，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哦，要送给现场的朋友，一会儿由他们来揭晓。
2: 四海朝味就是我跟 Tia 是负责美国组的，我是负责制片跟摄影， Tia 是美国组的导演。第二部 AI 的短片潮汕熊，潮汕乌暗熊潮汕奇旅这部影片， Tia 是做

0: 作为编剧，我是作为导演。我的介绍就是这样，我其实是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早期是非常热爱艺术的，但是呢，我是和每一个东亚家庭的小孩一样，我的父母同意我出国留学，但是他绝对不允许我学艺术，所以说我学了经济。但是兜兜转转回来一圈之后，我还是投入了艺术创作的怀抱吧。左边是我的传统媒体的一些过往的经历，在去年的11月份开始，我接触到了 AI 的板块，我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做了6部影片，目前来说已经全部都有在国内外获奖，同时我也在基本上国内和国外所有的这些 AI 的模型平台，我都是他们的签约艺术家跟超创，我的影片有获过釜山电影节的这个红毯的这个一个奖项。也有获这个，百度的一些超新星奖。在今年呢，我的其中一部作品是，讲 AI for Good，是讲的是一个 AI 慈善的一个影片，也会在，太空做一个近地的一个太空展。到时候有机会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的个人介绍。那么我把时间交给我的搭档 Tia。
1: 大家好，我是胡玲玲。我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时尚学硕士，还有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心理学硕士。然后回国之后，我就在深圳一直创业到现在。记录的是我们一些回国创业的日常。那当时我们的一些内容就被蓝宏春导演给看到，然后正好四海潮位在筹备美国组的拍摄嘛，所以我们两个因为会英文，然后 Brian 负责的是美国组的制片，还有摄影，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同行的摄影师，曝光还有我们的播放量都双双破亿。很多人会觉得说华侨他们的生活很绚烂多彩，但是事实是，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其实我们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难关要过。那么我会觉得，我们记录下那一个时代的人，他们关于至暗时刻的那种拼搏和坚韧，或许会在未来鼓舞到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去创作《四海潮位》的初心。谢谢大家。
0: 四海潮位就是这样，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走访了非常多的国家，我们收集到了无数的类似于这样的漂洋过海的悲欢。后来我们的导演和编剧就把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整理糅合，最后就变成了大家看到的阿嬷的情书中一幕一幕非常真实的感人的剧情细节。大家看到的这一张照片，就是我在给阿嬷的情书的剧组中拍摄的一张剧照。我在之后再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们为什么会把影像叫做给时间的情书呢？因为其实我认为镜头的本质不应该只是去记录画面。它会帮我们把那些容易被岁月冲淡的情绪、容易被生活藏起来的那些往事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在未来的某一天，用另外一种方式与我们重逢。在我跟 Tia 结束了美国的

呢是2024年的平安夜的那一天，我记得那一天在潮汕，我们在一艘小船上，那一天很冷，江风把我们的船吹得摇摇晃晃。虽然说我们的岸边的剧组的可爱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准备了很多热茶、姜可乐，但是其实很多组里的老师还是发烧了啊。然后当时我也感冒了，但是呢，我后来回想，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当时恍恍惚惚的我们其实都没有想到，当时在拍摄的我们在发烧，现在大家对阿妈的情书的喜欢就这样在发烫。阿妈的情书从豆瓣的开分9.0分到现在的9.3分，这样一个非常朴素温情的故事，其实它戳中了非常非常多漂泊的华人的心，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我们民族非常善良温暖的内核。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跟 Tia 还有蓝宏春导演，我们一起奔赴了美国，去参加了美国的纽约的电影节。我们把阿妈的情书带到了美国的观众的面前。但是很可爱的一点就是，当时现场的观众很多都是 ABC，他们听不懂国语的。我们放的是潮汕话，他就更听不懂了。然后呢，但是这些观众们看着字幕，跟剧中的人物一起欢笑，一起流泪，在电影落幕的那一刻，全场就爆发起了经久不息的一个掌声。我当时在想，其实这个掌声其实不只是给这一个关于乡愁的故事，它更是送给所有那些扎根故土、走向世界的国人，送给那些刻在我们华人骨血里的文化根脉。我觉得这种文化根脉就是会直戳我们的内心。当我说到我的下一段经历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戏剧性的冲突，因为我不止一次听说过，很多的老一辈的艺术家跟我说，AI 和传统的艺术，或者 AI 跟艺术本来就是水火不容的，因为 AI 会消解一个创作者的主体性，它代替了手工创作的温度。但是在我看来呢，AI 其实是这个时代送给所有热爱艺术的人的一个最美的礼物，它可以为那些没有办法受到那么久艺术学习的人，帮他们打开一扇非常神奇的大门。它可以帮助他们把脑海中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触手可及的创作成果。我在接触 AI 的大概第二个月，我就帮《阿妈的情书》做了一个皮克斯的动画的片头。你们如果在影院看的时候，在开场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这个的。我就把所有剧组里面的小伙伴变成了一个个非常可爱的金色的蚂蚁，他们完成着一幕一幕的拍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剧组的各位伙伴们的这种精神吧。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在向他们致敬。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 AI 的片头登陆院线的大屏幕，给大家看一下，很短。对，非常短的一个片子，大概就几秒。当时的模型还没有 C-Dance，我是用的应该是具体什么我也忘记了，就是很老的一个模型来去做的。后来我就逐渐的做了很多我热爱的题材的作品，它都是围绕我的生活展开的。然后我的 AI 的作品也陆续拿到了很多国内外的奖项。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创作者其实是蛮幸福的，我们因为刚好站在了一个时代的节点上，之前有蒸汽机时代，有大航海时代，有互联网时代，而现在是 AI 的时代。作为一个普通的创作者，你可以用不是很多的钱就能负担得起很不错的，影像设备，然后去奔赴各地去拍摄，AI 又能帮我们去落实我们脑海中的各种的想法。艺术在这个时代也不是一个少数人的特权。我觉得就像是我们的心智影像大赛一样，人人都是创作者。我觉得努力的去讲好你自己的故事，一旦你有了很棒的故事，你就越过了龙门，可以大胆的去拥抱艺术表达了。回头梳理我们的影像的项目，其实刚好是一条完整的影像史的脉络。扛着相机去纪实拍摄是全球纪录片《四海潮味》。
我们把普通人的乡愁浓缩。

变成动人的故事，是电影给阿姆的情书。借助 AI 的超级的 super power 的这种能力，用独特的方式去传承文化，就是我们的 AI 的影视创作。在最后的时候，还想跟大家说，对于我来说，我看过《来时的路》的时候，这些影像都是时间留给我的情书。我相信在场有很多都是和我一样对艺术、对摄影非常热爱的人，努力的去拍摄。我们多来去参加优质的这样的活动，在未来的某一刻，它也会变成你们的情书。谢谢大家。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那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位嘉宾啊，他也有一点特别。本来呢，他有着自己稳定的工作，但是因为摄影艺术的热爱，他选择辞职，重新拿起摄影摄像的工具，从一步步从点滴做起。而如今的他，他的作品啊，不仅呢被大家所喜欢熟知，而且很多素材还被国内外的知名平台所采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出光场创作者周小康先生，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是光场影像创作人周小康。说到影像素材呢，可能大家有点陌生。大家在看一些影视剧、纪录片、综艺，甚至呢是我们在那个手机上刷到的一些信息流视频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用来衔接情绪、交代环境或者是烘托氛围的一些画面。比如说呢，一段城市的日出日落的一个大场景的一个航拍，一段城市地标的一个岩石作品，还有一段比如说城市的一个车流人流的一个升格画面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城市影像素材的一个范畴。那么今天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晰更直观的印象呢，我给大家分享两条我拍摄的一个城市影像素材的一个合集。首先第一条呢，是一个深圳的一个宣传片的一个素材。
3: 车门即将关闭，

看完这两项素材呢，相信大家对影像素材，什么是影像素材，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了解。那么呢，我是3年前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此前呢，我是一个财务分析师，当时摄影作为我的爱好呢，我是拍摄了不少的一个摄影影像素材，但是这些素材在拍完之后呢，全部都是沉寂于我的硬盘里面，然后也很难发挥它的价值。于是呢，我开始探索传播范围更广的路径和一个变现方式。在一些机缘巧合之下呢，我在光场平台上传了几条深圳的一个宣传片素材，不久呢就被一些媒体机构进行购买，其中呢就有一条授权给中央电视台的一条深圳的一个日出航拍的一个视频。那么基于对摄影的热爱以及在影像素材方面销售方面取得的 一定的成绩呢，我开始辞掉了我的财务工作，然后全身的投入到了影像素材创作。我拍摄的主题呢，主要是以城市风光为主，主要涉及城市航拍、城市岩石以及城市人文等等。得益于深圳以及大湾区丰富并且优质的一个城市风光资源呢，我开始深耕于大湾区的一个城市影像素材的一个拍摄。从深圳湾的城西到

0: 哦，广州珠江新城的夜景，从维港的日出到澳门的一个水上夜景，我试图呢用我的镜头去记录我身边城市正在发生的一些改变和变迁。在这条创作与变现传播并行的一个道路上呢，官场平台也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助力。首先呢，官场平台它汇聚了一些比较优质且稳定的一个客户群体，包括我们的一个媒体机构。广告公司、企业等等，正是这些稳定且有稳定需求的一些客户呢，让我的作品更加精准地触达到他们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呢，官场的一个推荐机制也比较友好，优秀的素材呢总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流量曝光机会。正是在这种创作和反馈的一个正向循环当中呢，更加坚定了我从事城市风光影像创作的一个初心。那么回归到我们今天这场沙龙的主题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心智影像。那么具体到我们影像素材创作上，什么是心智影像呢？我的理解是，以 AI 为代表的一个新技术，正在成为我们影像创作的一个新质生产力。它带来的呢，不是简单的一个工具的一个升级，而是我们一个创作理念、创作方式和创作边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跃升。在当下呢，作为一名影像素材创作者，可能有人会问呢，就是 AI 它最终会不会替代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影像素材？那么我的回答是呢，AI 呢，它只是一个工具，真正的创意呢，还是需要我们人去想，AI 只是负责把它更好的一个执行出来。以我自己的创作为例呢，我在创作深圳的一个城市渲染面素材的时候，也会适量的加一些 AI 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几十年前的一个深圳，深圳的建筑、深圳的街道等等，甚至那些我们无法再用我们的镜头拍摄到的一些画面。另外呢，也会生成一些未来深圳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几十年后深圳的我们一个颇具科幻感的一个天际线，然后人们生活的一些场景等等。这些 AI 生成的画面与我自己实拍的一个画面结合在一起，既丰富了我们整条素材的一个时间维度。同时呢，也让整条素材的叙事更加完整，从过去到当下再到未来。所以对我来说，AI 它不是对手，而是工具，它帮我补上了实拍难以覆盖的一个部分，并且呢，决定一条素材它有没有价值的，还是创作者的一个判断、审美的积累。所以未来我也会继续用 AI 加实拍的一个方式去创作。创造出更多的一个城市风光的一个可能性，以上呢就是我本次分享的全部内容，谢谢。
1: 谢谢，再一次感谢周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我相信，无论是刚刚带来分享的周老师，亦或是张导，都让我们感受到，只要你拥有热爱，那你就勇敢地去追求，无论什么样的年龄段都不晚。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周老师，谢谢你为深圳、为大湾区带来了这么多好的作品，展现了深圳以及宝安的最好的风采，谢谢你们。那么，有了好的作品，当然离不开工具硬件的支撑。说到拍摄影像作品啊，我相信以前大家一定有一个感觉，很多人呢是很热爱摄影摄像的，但是啊，苦于这个设备器材非常的昂贵。那么近些年，我们中国的本土制造不断的发展与创新，不仅降低了所有摄影爱好者们创作的门槛，也助力大家更好的去创作大家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让我们有请出来自影视 Insta 360的廖思航先生，为大家带来主题分享，有请。
2: 好，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那过去我们讲影像创作，往往会想到的是专业的设备、专业的摄影师以及复杂的拍摄和后期。那但今天技术正在不断的改变这件事情，在影视看来，大众创作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怎么让更多的人拍得到；第二，怎么能让更多的人拍得好。那么今天我就围绕这两个关键词，结合影视的一些实践，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想请大家先看一段视频，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能够用影像记录怎样的世界。
3: 我和你在一起1611天，李女士，愿意嫁给我吗？

那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些画面，如果放到过去，很多可能需要专业设备、专业摄影师，甚至一个专业的团队才能完成。但今天，越来越多普通人也能够记录这样的画面。如果把时间往前拉，会发现从壁画、文字、纸张到照相机，再到今天的智能影像，人类其实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把我们看到的世界记录下来，并分享给更多的人。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高质量影像创作都有比较高的专业门槛，所以我们理解影像技术真正有价值的进步，不只是拍得越来越清楚，而是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那么进入数码时代以后，这个变化明显加速，从数码相机到拍摄手机，再到技术摄影、全景影像和今天的 AI 智能影像，越来越多过去需要专业学习的能力正在被技术承担。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判断，每一次影像技术的进步，本质上都是把创作权交给更多的人的手里。原来拍不到的，现在可以拍到了。原来只有专业创作者才能完成的画面，现在普通人也可以完成。那这其实也和饮食从成立第一天开始想做的事情非常一致。那饮食的使命一直很简单，帮助人们更好的记录和分享生活。那么这里面有我们看中的一个词，就是人们。我们希望好的影像技术服务的不只是专业的摄影师，而是每一个有记录和表达需求的普通人。所以，我们首先想解决的就是第一个问题：怎么让更多的人拍得到？全景影像就是我们解决拍得到的一次探索。那传统的摄影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按下快门之前，我们必须决定要拍什么。但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瞬间只有一次，那镜头没有对准，就可能永远的错过了。而全景影像带来了这种新的方式，先把周围的空间记录下来，再决定最终呈现什么画面。也就是从拍摄时决定画面变成了拍摄后重新创作画面，所以全景改变的不只是拍摄角度，那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创作的方式。那先帮助你拍得到，再给你更多的创作的空间。那当拍得到变得越来越简单，创作也开始真正的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像日常的旅行、骑行、滑雪、潜水、陪伴孩子，甚至每天很普通的生活。都可以成为创作，所以我们理解的拍得到，不仅是设备能够记录画面，那更重要的是让普通人在越来越多的场景里都拥有记录和表达的能力。那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创作，我们又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好的创作越来越不由专业身份去定义。比如我们看到有些用户把我们的全景相机，对。咬在嘴里，拍出了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蜜蜂老爷爷的视角。那也有创作者把全景相机绑在了老鹰的身上，呈现飞行中的360度的世界。但是拍得到只是第一步，当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创作之后，我们还需要解决第二个问题：怎么让大家拍得好？那过去一条好的视频可能涉及跟拍、运镜、构图、剪辑等一系列的专业能力。那现在 AI 正在改变这件事情，人物识别、智能跟拍、素材识别，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过去需要专业学习的能力，变成普通人可以直接使用的能力。所以，如果说全景解决的是怎么让更多人拍得到，那么 AI 正在进一步解决怎么能让更多人拍得好。那么，我们始终认为 AI 不是替代创作，而是把更多的精力还给创作。那技术要做的是让用户少考虑一点这个东西怎么拍，多考虑一点我到底想表达什么。那当越来越多普通人既能够拍得到又能够拍得好的时候，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其实就不是个人层。

面了。当人人都能创作，一座城市也就拥有了无数的镜头。那最后，我想回到今天分享最开始的两个关键词，拍得到和拍得好。我们始终认为，智能影像技术最终的价值，不是让少数专业创作者拥有越来越复杂的工具，而是不断降低技术和创作之间的门槛。所以，我们一直相信，科技的意义不是让少数人拥有更强的工具，而是让更多的人拥有表达世界的能力。当越来越多普通人拥有这样的能力，人人都是创作者，这也就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这也是影石希望通过智能影像技术一直推动的事情。谢谢大家。

0: 通常会用我自己实拍的一些照片去生成一些延时的一些视频。对，我不会就是凭空的会就是去创作一些，用 AI 去创作一些东西。对，
1: 就是基于实际，然后呢去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和创作。
0: 是的，嗯，对。
1: 那张导呢？
2: 好，我觉得创作的工具目前来说其实确实会对很多的大众的爱好者会有一定的瓶颈，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CDance 2.5 也出了，然后它单条的这个

0: 抽卡的成本也很高，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 AI 导演来说，其实这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这样去想，就是现在的导演他可以用阿莱来拍一部片子，但是之前的导演他有可能他用一部这个很老的胶片机，他也能拍到很好的片子。我们再追溯现在的这个 Cdance 的这个模型，它真的很棒啊，它的所有的这个细节都还原得很好。但是，一年之前的 AI 的模型没有这么好的 AI 模型，很便宜的 AI 模型，甚至是免费的 AI 模型，依旧有很牛的导演用不确定的影像表述出了很确定的或者感人的故事。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吧。如果你，可以有很高的预算去尝试新的模型，你会有一种，让你很惊喜的一点。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预算的话，包括现在出了很多的。这些开源的模型，海螺的这个 H3 可以做本地的部署。那你如果没有本地的部署，你也可以做云端的部署，你依旧可以去尝试 AI。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勇敢的人的话，你就去向前走吧，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路。我去建议没有用的。如果我建议了大家，我说这些，然后大家回去说，哎呀，好难啊，怎么来弄？那其实我说了也还是白说。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告诉你说，技术已经不是门槛了，然后你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你也能做到好的东西，但是你需要花时间，你愿意花这个时间，你依然可以做到很好的作品。
1: 谢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嘉宾分享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接地气哈，就实实在在的把这个其中的道理，包括一些创作的技巧和技术分享给大家。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流量这个问题，它没有什么技巧，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真诚是必杀技。因为在很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也尝试过说啊，当时像21年的时候，美妆赛道、护肤赛道特别火，我说哎，我也想做这个赛道，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并不擅长这个事情，而且我在做美妆和护肤赛道的时候，我并没有像我现在做生活赛道或者做纪录片这个赛道的时候，让我有一种真实在表达自我的感受。所以后来我还是坚持我擅长或者我喜欢的事情。那有时候我也发现这个就是相辅相成，就是往往你喜欢的，说不定就是你擅长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最真实的表达是最关键的部分。那流量的部分，只能说，尽量的去找到大家比较共通的情绪。就这个，我觉得是让观众的情绪被看到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这样的表达方式，或许是现在大家比较需要的。
0: 我能补充一点吗？
1: 好呀，好呀。
0: 就是我对流量的这个，其实我也有挺多自己的想法。就是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重复类型的东西，它是有流量的。但是呢，我就想问问所有的这些我们第一次拿起相机，你第一次拿起画笔的人，你一开始你画的时候，你到底是说我要追求一个流量的东西，还是我要追求一个我热爱的东西？因为如果你不热爱它的话，它就算是有流量的话，你没有办法坚持的，或者说你坚持起来会很痛苦的，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被流量所裹挟。不如就是先找到你真正的热爱的东西，它流量是一个后置的，它是一种结果，它不应该是你在追求的路上的时候，它的来衡量你的唯一的衡量的标准。我觉得它不应该是标准。有一些很好作品，它就没有流量，但是它是可以温暖到很多人，它是很小众的，但我觉得那个是更有力量的。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四位嘉宾的分享，其实也形成了一个闭环。就像刚刚赵青老师最初提到的，我们所有的作品的这个创作都是依托于真实性，而刚刚其他的嘉宾也提到了要有热爱，要有真诚。我相信是这些所有共通的元素，让大家在真实的作品上进行创作，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才能够创作出更多的好的影像的作品。那其实我们此次的心智影像大赛，也是希望表达这样一个初衷。那几位对于我们心智影像大赛会有哪些期待？你们期待着能够有哪些作品展现出来呢？我们也先请赵青老师来分享一下。
3: 那个希望有更多有这个温度的作品，最终那个出炉吧，能打动人心的。
0: 我来吧，好。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跟我的朋友们讨论过这个事情。

0: 我觉得我们大湾区是一个，无论是做什么事情，它都反应很快的。那它对于各种创业者也好，然后艺术的爱好者也好，它都会极快速的为大家打造一个平台。我对这一次的心智，在我看来，它其实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质感，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新的质量。我觉得它在每个人心中，它都有不一样的定义，但是我觉得心智的话，我们期待能看到更新形态的，然后真正表达你内心的一种情感的一个作品吧。嗯，是的。
1: 我的话，我会觉得深圳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来了就是深圳人。那不管你在，你甚至可以是你是世界各地的任何人，你来了深圳，你都可以是深圳人。那么我会觉得心智影像大赛，我会更期待看到一些作品是可以让我看到深圳的特色，又能够看到国际化的视野的这一部分创意。
2: 其实我的观点跟赵老师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目前我们这两年都是 AI 工具迅猛发展的这两年嘛，所以对于创作工具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有一些不拘一格的一些作品的出现，同时呢，这些作品的内容上，我觉得也可以体现出我们心智生产力的这个主题，对。
3: 刚刚 Tia 说了一句"来了就是深圳人"，我要补充一句，其实，在宝安还流传着一句话："来了就是宝安人"。那尤其是我们宝安也有着非常完整的一个这种心智影像的产业链、产业集群，包括像刚刚分享的我们的影石、vivo、神牛等等哈，这么多的企业都很好的推动着我们整个宝安影像产业的发展。那你们对于宝安未来影像产业的发展会有怎样的期待呢？未来会不会在宝安去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
4: 那个中国政治大赛啊，就是说，也说了，就是说赛后，除了就是说我们获奖的这些作品，赛后那真正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大赛作为一个平台去交易、变现，尤其是我们年轻的这个摄影师，我们导演们，那变现成为这个把自己的作品，变现成自己的这个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这次的大赛当中是一个亮点嘛。是在现在这全国的各个在这举办各个大赛是吧？但是这个赛最终如果是有这个就是好的结果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亮点，对。
3: 对，就像刚刚赵老师说的，我们的赛事最大的特点，它是有一个完整的链条。我们不仅会筛选出好的作品，发现好的创作者，而且呢，能够实现这些作品的变现，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进来。因为我们也说嘛，如果你只是热爱，只是创作，但是精神食粮养活不了自己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既要创作艺术，同时呢还要接地气。这点我觉得周老师做得特别好。
2: 谢谢。其实我在宝安呢，其实也待了7、8年，所以说我对宝安其实还是挺有感情的。对，然后其实宝安这一块呢，这几年它的一个城市天际线变化的非常的迅猛，对，尤其是我们在湾区之光这一块，对，然后呢，我也是记录了宝安这一块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变化吧，对，我也拍摄了很多宝安的一个素材，是的。
3: 所以未来也希望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哈，
2: 是
3: 展
2: 的，
3: 现我们宝安的风采。
2: 对。
1: 我之前其实刚来深圳的时候，我就住在宝安，然后我会觉得宝安是一个很特别的区域，就是它又有非常现代的部分，但是它也有非常烟火气的部分。那我会觉得这一部分或许会是很不错的创作的一个灵感，对。就是我，这个是我未来会期待宝安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艺术作品的迸发。
3: 对，尤其是刚刚看到《四海潮位》的那个片子，我们就想到，其实宝安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拍摄。我们有宝安四宝，然后我们有烧鹅，有沙井壕，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人文地标，我们的青萍古墟，包括我们美丽的欢乐港湾等等，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湾区之眼，太多的地方值得去挖掘了。也希望你们未来一定要带着团队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是的，就是我刚回国的时候，我跟 Tia 认识，其实就是在宝安，就是我们当时在翻身路认识，
3: 一起翻身了，对不
0: 翻
3: 对？
0: 身，然后创业。我觉得这个宝安是算是我这个，
3: 宝
0: 对，就
3: 地，
0: 是对一块宝地。然后我觉得宝安也是非常多很多这种 文化的这个底蕴，然后。

0: 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宝安扎根在这里，创作出更多好的展现时代风采的作品。那我们今天沙龙的最后环节，也想请每一位老师一句话再做一个总结吧，可以讲一讲您今天分享的感受，也可以讲一讲对于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们的最想说的话。嗯，
1: 在人人都是摄影师的时代，在人人都是这个创作者的时代，只要你内心有温度，你的作品一定是有温度的。
0: 谢谢，谢谢您的分享。内心有温度，作品就会有温度，有力量。周老师，
2: 非常感谢宝安、深圳以及整个大湾区给我提供了这么优质、这么好的一个拍摄资源。未来呢，我也会继续深耕大湾区的一个城市风光的一个拍摄，争取拍出更多更好的一个作品。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您的祝福，也希望下次我们采用您的作品帮我们打个折，行不行？可以吗？
2: 免费
0: 啊，免费，大家记住了。谢谢，谢谢，感谢您的支持。
3: 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到宝安这个新智影像大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创作的历程。然后我觉得在座的大家都非常的优秀，因为我看到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去倾听，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很不错的反馈。所以我希望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再来。
0: 好，我们要多来常来，好不好？因为这里也是你们的宝地。
4: 就是来宝安就像回家一样啊，这种感觉非常棒，然后就很像是跟自己这个好友坐在这个客厅聊天的感觉。我觉得 AI 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然后包括这是一个对于艺术者非常友好的时代，像是影视啊 Insta 对不对，有这么多很棒的影像的设备，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可以用你的零花钱拿到一个很不错的设备。我觉得努力的去创作吧，你们都是热爱艺术的人，这是属于你们的时代，然后我们一起努力创作。
0: 谢谢，谢谢，这是属于你们的时代，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时代。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沙龙呢，在这样一个非常温馨的环节当中就接近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主题分享嘉宾带来的真诚、珍贵而充满经验的分享，也要感谢现场所有领导嘉宾，每一位创作达人们的聆听。今天在这里我们和大家一起收获，一起成长，这也是我们的首场沙龙哈。未来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更多的优秀的创作者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同时呢，也希望每一个人在全新的时代都能够成为创作者，去创作更多美好的作品，去记录自己的美好生活。好，朋友们，也让我们再一次响起掌声吧，送给自己，也送给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活动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谢谢。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露什么灿，你被猜意外，像个。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

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山东西安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闯，我忍不住去栽，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幸福要两个人一起才完整。亲爱的，其实我要的幸福就是有你的幸福。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声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快点快点快点，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2: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哇，
1: 您这围棋。